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和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社交媒体上常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我个人深感认同，爱情里最动人的情话往往不是我爱你，而是那些连篇累牍的废话。比方说，你今天吃什么啦？路上看到一条小狗很可爱，我昨晚做了一个梦。这些简单的句子里，包含着对自己当下状态的描述和生活碎片的分享。在爱情中，说废话是情感的交流模式，它让我们感受到被重视、被理解。当两个人愿意花时间聊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明他们享受和对方在一起的每一刻，即使是最平淡的日常，也能笑得眉眼弯弯。三毛曾经在文章中写道，跟荷西结婚6年，每天还是好像新婚夫妻那般。荷西每天下班回家，为了早点见到他，跑得气喘吁吁，见面之后就一刻不停地讲话，直到夜幕。三毛去荷西工作的海岛找他，两个人沐浴在暮色里，一个劲儿地喊对方的名字，几个小时也不厌烦。这种行为在旁人眼中是冒着傻气的，可是对于一对情深意笃的恋人来说，无论是喊对方名字，一遍遍问对方你爱我吗，还是说一些无聊的笑话，都是无比甜蜜的。后来即使竹马老去，爱情消亡，曾经流淌过的废话也成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回忆。我身边有这样一对老夫妻，他们相伴走过了几十年，如今依然恩爱，凡是有事儿外出，两个人的手臂也紧紧地挽在一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们保持感情的秘诀，老爷子笑了笑说，哪有什么秘诀呀，就是多聊天呗。老太太也补充道，是啊，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每天都聊聊天，说说话，感情自然就深了。岁月悠长，世事沉浮，真正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往往不是海誓山盟，而是那些最琐碎的日常。今天吃了什么，明天打算做什么，我们相濡以沫，分享着彼此的生活。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修饰，也不需要深刻的哲理来支撑，便足以让人们的爱意流动。生活中我们总被长者劝诫，沉默是金，少说为妙。电视剧《繁花》爆火之后，不想也成为很多人的人生态度。可是在特定情形下，说废话要想，能大幅度地提高我们生活的愉悦感。要想就是在文字中，在跟某个人的单独交流中尽情地想，那个想就是响亮的想。要想那是思想的流通，灵魂的碰撞。在亲密关系中可以尽情地想，谁能在亲密关系当中把废话说得山响，想一辈子而乐此不疲，谁就拥有了一种了不起的思想跟感情。说废话源自心安，余生愿你我都能够找到那个愿意听我们说废话，也愿意对自己说废话的人，携手走过人间烟火，四季三餐。陪你来听，这是汪苏泷所唱出的《让爱抵达》。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骄，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8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浩问国学冷知识，请问你，学富五车最早是形容谁的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语学富五车常会用来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读书万卷。那么这个流传千古的成语最初是用来形容哪位先贤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追溯其源，探寻背后的故事吧。学富五车，字面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学识如同装满五辆马车的书籍那样丰富，用以形容人的学问极为广博。这成语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哲学巨著《庄子天下篇》。在这篇文章中，庄子以宏大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其中便提到了战国时期的著名哲学家惠施。惠施，战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哲学家，也是名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庄子天下中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喘薄，其言也不重。这句话大意是说，惠施学识渊博，涉及多个领域，他的著作之多需要用五辆马车来装载，然而他的学说虽然广博，却也显得颇为驳杂，言辞表达上有时并不完全精准。不过关于五车的具体解释，历来存在着多种解读。有一种较为直观的理解是把五车认为是惠施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的学识之丰富足以装满五辆马车，这种解释直接对应了成语现在的常用含义，也就是形容一个人读书多、学问深。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庄子天下的语境，不难发现五车或许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含义。有观点认为，五车也可能指惠施亲自撰写的书籍很多，表明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在学术创作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由是其书五车的书是动词，就是写。其道喘薄，其言也不重啊，是说这个惠施所写的著作，而不是他读过的书，因为惠施所读的书不可能全是其道喘薄，其言也不重。结合出处可知，尽管惠施学识渊博，但是在庄子看来，他的学说

和言辞仍有不足之处。总结来说，学富五车最早是形容会诗的。这位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辩论技巧而闻名，而如今这个成语已经成为了对学识渊博之人的赞美，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知识和智慧。陪你来听华夏唱歌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0: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1: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0: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2: 相约好时光，
0: 将风景
1: 送到
0: 你的耳边。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发发发发。
1: 晨读时间，
2: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知乎上头有人这样提问说，人到一定年纪，你觉得什么才是最宝贵的？高赞回答当中无一例外都提到了四个要素：强者思维、空杯心态、自控能力和自我反省。强者思维跟空杯心态呢，让人乘风破浪；自控跟反省则能行稳致远。稳中求进是一个人真正的智慧捷径。那我们就来先说说强者思维跟空杯心态吧。人到一定年纪啊，见过人生百态，尝过苦辣酸甜，在人世浮沉中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强者为王。沉浸在我弱我有理想法当中的人，或许能够得到一时小利，但是最终会被生活里的难一点点吞噬，再也无法爬起。与之相反，有强者思维的人跑得更快，走得更远。所谓强者思维，也就是不依赖他人，凭借自己的知识、能力、理智分析现状之后独立解决问题。能解决的问题越多越复杂，越能把握人性，把握资源，将广阔世界化为自己的舞台。鲁迅先生的爱人许广平女士也曾一度陷入弱者思维，放弃理想，在家中耕耘。身为南方人的她，因为鲁迅的喜好，学了一手北方菜，并成为鲁迅的文学秘书，帮忙整理文稿，接待友人。她把协助鲁迅先生实现理想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最终发现自己的奉献并不被看重。她痛不欲生，自嘲道，她的工作是伟大的，我不过做家庭主妇罢了。弱者如同菟丝花，不攀附不能活，攀附太过又会害人害己于无形。而强者顶天立地，纵有狂风暴雨也能扎根土壤，不惧风雨。此后许广平当机立断，开始办书刊、找工作、重拾书籍，以笔为荣，打造属于自己的舞台。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当中写道，自己思考自己判断的问题，任何人都替代不了。

唯有自己判断自己担责的强者，才能如翱翔天空的鹰，有自由飞翔的能力，也有停下栖息的权利。人这一生就像一杯水，刚出生的时候水杯是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往水杯里灌水的过程，但是到了中年，水杯如果太满，装不下新知识新信息，固步自封，如是半杯水晃荡，看似什么都懂却什么都不清。唯有保持空杯心态，以谦卑的姿态接纳新知识，才能重新开始持续前行。记得之前有一部剧叫《非自然死亡》，是一部医学悬疑剧。在这部剧里头呢，有个刑事案件公诉开庭，检方让这个有15000具尸体解剖经验的老法医出庭作证，希望借此来认定鉴定结果，判定被告罪名成立。然而15000具尸体的解剖经验并不意味权威跟事实，任何一个领域的技术都在不断突破，保持空杯心态才能继续走在前沿，快人一步。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只会成为他人的垫脚石，让后来者居上。辩方女法医通过法医学的前沿科技、 3D 成像技术等，成功突破检方证据链，证明被告无罪，凶犯另有其人。老法医满心认为自己没错，失了平常心，也失去了专业素养。女法医呢，则保持着空杯心态，时时掌握前沿科学，不断学习。可见沉浸在过去的已有的成就之中，人生只会停滞不前，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才能不断进步。有句话说得好，骄傲首先导致丰盈，然后导致贫困，最后导致声誉扫地。把自己看得太高太满，就会忽略潜在的危机。保持空杯心态，始终谦卑随和，锐意进取，才能以更为全面的大局观念看待生活中的种种考验，顺利度过难关。不管明天吹什么风，你都要加油。来听黄安唱出的《明天会吹什么风》。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Good morning，
4: 嗨，早上好，
5: 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6: 早上好。
7: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8: 早上好。
7: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8: 相约好。
2: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好问国学冷知识。你知道五金店里的五金原来指的是什么吗？而现在又指的是什么呢？五金店这个名词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遍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着各种工具和材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五金这个词汇的起源跟含义呢？接着就让我们一同去探讨一下五金店里的五金原来到底指啥吧。五金这个词儿最早见于汉代赵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五金之英，太阳之精。辞海把五金解释为五种金属，古时期是指金银铜铁锡等五种金属，并经过人工加工制成刀剑艺术品等金属物品。现代汉语词典能把五金解释为金银铜铁锡泛指金属。五金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大多数时候指的是金银铜铁锡这五种珍贵的金属。这些金属呢，因为它们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在古代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比方说金和银，因为它们的贵重的这种特性，常用于货币铸造和首饰制作。铜呢，则因为它良好的导电性和延展性，被用于制作兵器、农具和艺术品。铁因为它坚硬和耐用，成为建筑和交通工具制造的重要材料。而锡呢，则因为它拥有那种抗腐蚀性的特点，常用于制作容器和包装材料。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五金的含义逐渐扩展开来。现代社会的五金不再仅仅局限于五种原始金属，而是泛指包括螺丝、螺母、锁具、管道配件、金属工具等在内的各种金属制品。这些五金产品以其坚固耐用、功能多样的特点，在现代社会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的角色。在五金店中，你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五金产品错落有致地摆放在货架上，从建筑行业的紧固件、管道配件，到家居装修当中的锁具拉手，再到电器制造当中的接插件、导电材料，五金产品无处不在，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所以说，五金这个词汇虽然起源于古代的五种金属，大多数时候啊，指的是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五金的含义已经扩展为包括各种金属制品在内的广泛范畴了。

们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1: 哟，他不龚老师吗？
2: 龚老师，
1: 龚老师好，散步呢。
2: 哎，你们好，你们好。
1: 龚老师啊，
2: 哎，
1: 您身体可真好啊，都80了还这么硬朗，有什么诀窍啊？
3: 是啊，
2: 粗茶淡饭，多走多动多用脑，还有呢，多关心时事，与时俱进。这就是我保持健康的秘诀。
1: 那我今后可得向你学习了。
3: 是啊，是得向您学习啊。
1: 对了，龚老师啊，您听说了那个6栋4楼的赵婆婆开煤气自杀的事儿了吗？
2: 哟，自杀
1: 啊？
2: 怎么样啊？人没事吧？
1: 哦，倒是救过来了，现在正在医院躺着呢。
2: 哦，
3: 她也是命苦，儿子女儿都不孝顺，
1: 嗯，
3: 病了好久了也没人管他，这一时想不开他就……
2: 你看看，前天我们和他在一块儿也没见他有什么不对呀。
1: 哦，听说是他打了几次电话要居委会帮他通通那个便池，结果呢没人理，家里的孩子也没人管他，所以才一时想不开的。
3: 嗨，别说了，这居委会那个刘主任的工作态度我可不敢恭维。上次为我爸办低保的事儿，我去找他，哎呦，那嘴不是嘴，脸不是脸的，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管不了
1: 那不就刘主任吗？
4: 哎，这个事情啊，你还是找别人吧，好吧。哎，
2: 刘主任，
4: 哎，
2: 你请留一下步。
4: 哎，你等等啊，我接完电话。哎，好好好。哎，好，我马上过来啊。啊，再见。哎，我说老婆婆，我现在很忙，有事明天再说啊。

0: 哦，哎，刘主任，刘主任，
1: 哎，怎么了？
0: 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是想问问赵婆婆的事儿。
1: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老婆婆啊，吃饱了没有事情干，尽管闲事，你问了也管不了的。哎，
0: 刘主任，你知道赵婆婆自杀的事儿吗？
1: 哎呦，我不就是一个居委会主任吗？没权没钱的，我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又怎么样？
0: 那你知道赵婆婆打电话请你们帮忙找人通便池的事儿吗？
1: 哎，这他不是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吗？哦，这种小事还要我们去处理啊？再说了，我们这个社区有几百户人，我哪管得了这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啊？哎，这个赵婆婆啊，她也太想不开了。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像她这样动不动就开煤气自杀，那我不是要去开急救中心去了？
0: 刘主任，你这话说的就不入耳了。
1: 哎呦，我怎么了？
0: 你今年大概也就30多岁吧。
1: 我35，怎么了？
0: 赵婆婆最小的儿子和你同年，你父母在莲花县城吗？
1: 不在，我是外地人。
0: 啊，那你父母身边要是没人照顾，他们也要求人，也需要别人的关心。
1: 是，
0: 你这样想想，你不就能够理解赵婆婆了吗？刘主任啊，这个社区的老人不少，我建议你们居委会今后要多关心一下困难的居民，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1: 是是是，
0: 好吗？
1: 照你这么说，我要当市长才行啊。可惜我喝的是井水，不像你喝的是海水，管得那么宽。
0: 刘主任，我这不是多管闲事，我是因为实在看不过去了，我才来向你反映问题。
1: 哎呀，
0: 社区里有不少无助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作为一个退休教师，我希望你们这些干部要多关心下面群众的疾苦，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 好了好了，老婆婆啊，这些大道理我都懂，我不是你学生，不用你来教，好好回去带孙子孙女吧。啊，
0: 那
1: 我走了。
0: 刘主任，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1: 我是又怎么了？
0: 共产党员难道不应该做一点事情吗？
1: 哎，
0: 不做事情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1: 不，你还真把自己当个老师啊？
2: 刘主任，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有事要走了，我真有事。
2: 哎，刘主任，
3: 刘主任，
2: 哎呀，你
1: 怎么了？
2: 他是龚全真老师
1: 啊，
2: 就是那个甘祖昌将军的夫人。
3: 是啊。
1: 哦，就是那个特别爱管闲事的老太太。
2: 哎，
1: 哎呦，今天惹了个冤大头，算我倒霉。是这样的啊。龚老师啊，我想您呢刚刚说的有道理，我一会儿就让人去医院看望赵婆婆，她有什么困难呢，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她解决，好了吧？
0: 小伙子，你还年轻，你还不了解一个人应该怎么样与人相处，你也不了解你的职责和你肩负的责任。
1: 我
0: 虽然社区管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这些小事儿不解决就会变成大事儿。别忘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心里要装着群众，工作作风一定要实实在在的。
1: 龚老师，谢谢您指出我的缺点啊，我今后一定改正，一定改正啊。
0: 哎，时代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都变了，甚至周围的人员结构也变了。以前我和祖昌在乡下看见的都是生龙活虎的壮劳力，现在呢，年轻人工作的工作，打工的打工，白天的时候社区里都是我们这些老人，再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家的少年儿童，怎样教育和引导他们，对稳定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至关重要。同时对我来说，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4: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2: 妈妈，
4: 哎呀，
5: 我就不穿这件衣服。
4: 这件衣服挺好的。
5: 我要买达不到的裙子。
4: 哎呀，挺好的。
2: 龚
4: 蓉，
2: 这
4: 小贝怎么了？
5: 外婆。
6: 妈。刘主任，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你们不是去找赵婆婆的儿子了吗？
1: 是是是，赵婆婆的大儿子就住在新华书店楼上。
6: 你们做通工作了吗？
0: 啊， 赵家两个女儿已经把赵婆婆接走了，嗯，老二也认错了，可是老大的态度呢还不行。
1: 哎，就这个老大，赵家老大的老婆啊非常不懂事，哎，偏偏赵老大呢又怕老婆。这几天啊我们还会去再做工作的。啊，
0: 那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1: 哎，别，龚老师啊，昨天您陪我去找了赵婆婆的两个女儿，今天呢又跑了一上午，太累了。您啊，歇一歇啊。哎，
0: 不用。
1: 接下来的工作 我会去做好的，你放心吧。啊，
0: 那个我还是跟你。
1: 谢谢您及时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啊！这几天，我们从您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啊！
0: 哎呦，小刘啊，哎，谢就不必了。
1: 不是真的，真的。
0: 只要你不嫌我多管闲事就好了。
1: 龚老师，我还想说，那天是我不对。前几天，我父亲急性肠胃炎住院，多亏了老家社区居委会联系医院帮忙照顾，不然可就麻烦了。所以呢，为了今后更好的做工作，我们啊想聘你当这个特约监督员，您管得越多越好啊。哎呦，
0: 那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
1: 欢迎监督。
5: 哎呦，外婆，我们走吧。
1: 好了好了，龚老师，那你先忙，我先走了啊。
0: 哎，好好好，我们回头见啊。
5: 再见啊。
1: 好好，我走了。我马上来。
0: 龚荣啊，
6: 哎，
0: 我刚才在新华书店给福村中学买了1000册书。哦，到时候你找辆车给他们送过去啊。
6: 好嘞，没问题。哎，
5: 臭妈妈，哎，我不理你了。哎，
6: 这孩子，
0: 你们这是怎么了？哎呀，
6: 我昨天给小贝买了件衣服，他嫌不是名牌不肯穿，要我去换。你说这，哎呦，
0: 小贝啊，你是个小学生，重要的是要好好读书，掌握知识。
6: 行了，
0: 衣服干净看得顺眼就可以了。
5: 就不，我就要拔不动，我就要拔不动。
6: 妈，你看现在的独生子女吃的都要好的，讲名牌比穿戴，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
5: 妈，快点吧，咱们买衣服去。
6: 妈，你看，哎呀，这孩子真是，哎。
0: 是啊，孩子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如果不从小教育，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等他们长成歪脖子大树再动手校正，那就晚了。怎么办呢？日记写完了，我再给孩子们写点东西。哦，龚荣啊，
6: 哎，
0: 现在的独生子女生活条件太优越了。
6: 是
0: 啊，孩子们贪图享乐，比吃比穿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哎，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如果任由着他们这么发展下去，将来我们的国家可怎么办呢？这几天呢，我把你爸爸巴黎蚕豆过雪山的故事写出来了，有机会我给孩子们集中讲讲。
6: 哎呀妈，那些故事是我们小时候听的，现在的孩子打电脑玩游戏，谁还听你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你晓得你多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管这些闲事？
0: 不，这不是闲事，是大事。哎，龚荣啊，前天我已经和社区党支部的贺书记商量好了，在小区里呢，成立一个龚全真工作室，他们提供场地，我呢，就给孩子们当课外辅导员。还要到机关学校去讲革命传统，讲理想信念。虽然有些累，但是我能够为社会做点事儿，我还是很高兴的。
6: 妈，你这就是爸爸以前说的革命到老。哎，我还真服了你了。
0: 你先别夸我。来，
6: 我没意见，那于奶奶可是有儿有女的，
2: 他家儿女不管，反让你这个快90岁的老人去伺候他，这没道理。

0: 道理。
1: 龚荣，于奶奶的女儿在外地打工，儿子刚从牢里头出来，还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忙着到处去找工作呢，他自己的腿脚也不方便，总得有人帮忙嘛。
0: 妈，我就知道你放不下他。那你看，这是我昨天给你买的橡胶手套。哎呦，
1: 太好了。
0: 于奶奶家的洗衣机是单缸的，天冷你拧被子的时候别忘了戴上手套。
1: 哎呀，好好好好。哎呀，金勇，你在那儿找什么呢？
2: 哎呀妈，你把金镯子和金戒指放哪儿了？
1: 啊，你要那干嘛？
2: 我，哎呦，不有用。
1: 你要那干嘛呀？你别瞎找了。你，
2: 哎，在这儿呢。哎，妈，哎
1: 呀，给我，
2: 你给我，给我，我有急用。我有急用，妈。
1: 你这个瞎眼睛，
2: 你给我，你
1: 还没出事呢，你爸就走了。这镯子和戒指是他临死前给我的，说是留着给你娶婆娘的时候用。可你呢？你赌博大驾还坐牢，50岁了你还是个浪荡鬼。
2: 妈，
1: 你这次出来，我原以为你会学好的，哪晓得你又赌得昏天黑地的。你
2: 妈，我早就不赌了。我这次啊真的是有急用。
1: 哎呀，你不要再骗我了。
2: 我
1: 家里的东西都让你给卖光了，这些东西我就是带进棺材也不会给你，省得你去再害人。
2: 妈，
1: 不给。
2: 妈，你给我。
1: 不给。
2: 我要这钱是要救人的，你放手好不好？
1: 不好，不行，哎，不行。哎呦，我的手腕，你把我手腕弄得好疼。
0: 呦，
1: 哎呀，
0: 金勇，
2: 妈，
0: 金勇，你这是干什么呢？快放手，放手，快放手！
1: 放开呀，
2: 龚老师。
1: 哎呦，
2: 我没怎么着，我就是掰我妈那手。
0: 哎呀，老人家骨头脆，你这么用力可不行啊。
1: 我这前世是造了多少恶哟，生下这么个不争气的崽。
2: 哎，妈，
1: 工作你找不到，你还天天去到处赌博闲逛啊。你哎呀，龚老师啊，拜托你帮帮他找份工作吧。啊，
0: 金勇啊，上次我介绍你去的那两个单位怎么说呀？
2: 不行啊，别人看不起我，有的单位明明要人，可一听是因为赌博我坐过牢，人家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了，这辈子只怕没希望了。
0: 哎，金勇，我想你现在遇到的困难呢，只是暂时的。
2: 嗯，
0: 劳动就业部门、居委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你一定能够渡过难关的。啊，哎，
1: 全真大姐，也不能怨人家，哪个单位不想用清清白白的人做事啊？怪，也只怪他自己不争气，命苦啊！
0: 大妹子，你别太担心了。万一他真要找不到工作，那金友还有修煤气灶的手艺呢。啊，
1: 那
2: 哎，龚老师啊，哎，过来说。
0: 哦，有什么事儿啊？
2: 龚老师啊，您能借我500块钱吗？我向天发誓，我绝不会赌博，真的，我有急用啊。
1: 哎呀，晨晨大姐，你别信他的话啊。不信。
2: 妈，龚老师，我说我是撒谎，叫我出去让雷劈了。
1: 哎呀，呸，你这乱嚼什么舌头啊。哎呀，老天爷，他说话不算数的。哎呀，你说什么？
2: 妈，
0: 好了，
2: 你
0: 金友，这次我信你，下午你到我家来拿钱。
2: 谢谢龚老师，我给你写个借条，我一定还，我卖苦力也要还。谢谢您。
0: 为了给金友介绍工作，我跑了好几回劳动局和居委会，可是正像金友说的那样，用人单位哪怕临时工也不肯用他这样有污点的人。为了帮他解决就业问题，我托龚荣把金友的个人资料打印出来，见到熟人朋友我就发，拜托他们留意机会，发动大家帮金

0: 有找工作，可惜啊，都没什么结果。这天我听说于大妹子她又生病了，我就赶忙到菜场买了几斤面条和一些菜去看她。
1: 哎呦，
2: 哎呦，大妹子，别哭别哭，这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说接一头这个逆子啊，他骗了你500块钱不说，还偷走了我祖传的金戒指、金镯子哟，这个败家子儿啊！
3: 妈，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早先认识了一个工友啊，夫妻俩出了车祸死了，儿子在外婆家，现在家里的老人又生病了，没有钱治病，我把钱给他们。
1: 你骗鬼哟，
2: 大妹子！我最近找了金友的老朋友，了解了情况，他现在不但戒赌了，还在热心的帮助工友，那些钱呢？他是真的拿去帮老人家垫付医药费了，真的。
1: 这么说，金友啊，你真的改好了？
2: 他真的改好了。金友啊，工作不好找，我给你准备了5000块钱，你先拿去置些工具。开家煤气灶维修店吧。
1: 哎呀，不行不行，全真大姐呀，你自己的退休工资也不高，我上次生病你就给了我800块了，你现在又给钱，这怎么行呢？
2: 大妹子，
3: 龚老师，
2: 大妹，
3: 龚老师，您都快90岁的人了，我用您的钱会遭雷劈的。
1: 是啊，是啊。
2: 好了，你先拿着，等你挣了钱，再还我好吗？
1: 哎呦。太谢谢你了，全真大姐呀。
3: 龚老师，谢谢您。我一定好好干事，重新做人，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2: 好
3: 好，谢谢。
2: 好。
0: 在城管、居委会等部门的协调帮助下，黄金友在闹市区租了间小门脸维修煤气灶。由于他技术精湛，勤劳肯干，很快就赢得了顾客的欢迎，成了远近闻名的创业能手。
4: 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9时在。
5: 妈，今天是党的18大开幕的喜庆日子，
6: 今天上午
5: 又是您的90大寿。这些年您和父亲用一辈子的执着追求着你们心中的理想和信仰，过去我们还不太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来，现在大家共同举杯，祝我们亲爱的妈妈
7: 生日快乐，
8: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龚荣啊，来给我倒酒。
5: 哎，好，来。哎呀，给您满上。
8: 为祖国的强盛，为18大开幕，为你们的爸爸，为我们全家幸福平安，
7: 为爸爸。

0: 祖昌啊，今天是2012年11月8号。
1: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3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6: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2: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7: 老板娘，
4: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7: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8: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9: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4: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啊，我们说到这丁仁虎奉宁王率令要去王守仁的大营，把那些被杀死的官兵的尸体呢要好好的掩埋。丁仁虎啊，带着部队去王守仁大营的路上，心里面还直嘀咕，死了十万人，就让我带500兵丁去埋呀，这埋到什么时候啊？哎呦，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啊，等会儿遍地死尸，看了别害怕。可是呢，当他带着队伍到王守仁大营的时候，一看哟，哪有死尸啊，一个都没有。丁仁虎是好生诧异，他就在附近找了两个当地人，就问了，你们看到死人了吗？没有啊，王守仁的部队早就撤退了。丁仁虎听了以后大惊失色，立刻收队赶回南昌。回到南昌城中，丁仁虎把队伍安排已定，就到王府复命。朱宸濠一听丁仁虎回来了这么快，哎呦，这丁仁虎办事效率高啊，马上宣他觐见。那么丁仁虎来到大殿之前，见到宁王，见到飞幻道人于七、李自然，还有那些参谋将军正在那儿饮酒呢。丁仁虎呢就参见宁王朱宸濠，参见完了以后往旁边一站，宁王就问他，丁仁虎，哎，末将在，你把尸体都掩埋干净了？王家千岁，不曾掩埋。哎，丁仁虎，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孤家派你去做什么事儿啊？就是要你掩埋尸体，怎么不掩埋呢？那你回来交什么令啊？哎，王家千岁，我回来交令说的是，王守仁大英那儿一具尸骸都没有，那末将如何掩埋呀？啊！宁王朱宸濠听了这句话，有些疑惑。丁仁虎，你说的可是事实吗？天兵天将在王守仁大营杀了整整一夜，把王守仁的10万雄兵进行杀戮，怎么会一具尸体都没有？你这话说的谁能相信啊？肯定是你偷懒不曾前去，回来谎报军情。丁仁虎，你速速从实招来。哎呦，王家千岁，您息怒啊，末将既奉千岁之命，我怎么敢不去啊？我怎么敢回来撒谎禀报啊？王家千岁在上，末将有话要说。既有话快快说来，别耽误。哎，王家千岁，末将之所以不敢乱说，是害怕触动王家千岁之怒啊，也害怕让飞幻道长蒙羞。那既然千岁要末将从实禀告，那千岁不要发怒啊。末将带领部队去到了王守仁大营那儿，可是到了那儿呢，连一具死尸都看不见，只有一座空营。我心里面很疑惑呀，我还在想呢，这个王守仁他们死了，怎么死了都看不见呢？我当时啊，就把当地的土人找来问话。这土人说：“您看，这不是那个王守仁扎营的地方吗？大营还在这儿呢。那王守仁大营在这儿，为什么一兵一卒都看不到呢？”土人回答我说：“王守仁老早就走了，带着队伍一起走的。”末将一听更是惊疑啊，我就问他们王守仁什么时候走的，土人回答说是前夜初更时分，全队拔营退守吉安了，还说要避什么妖法，恐怕三军受害。土人说还有一件奇事，就是王守仁带队走了没有一会儿，大概是2更时分，他们也听到半空中有千军万马厮杀之声，斗了整整2更次方才平静。他们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以为王守仁的部队开仗了。等到第二天出来才知道王守仁早就退走了。他们也不知道夜间那一片喊杀之声从何处而来。末将听了此言，这才相信王守仁大营确实在这里，没有尸骸也千真万确，但是为什么没有尸骸末将也不清楚，所以赶快回来向王爷复命。宁王朱宸濠听丁仁虎这番话不像是说假话呀，心里面一过，坐立不安，神魂出窍。为什么？吓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一看飞幻道人的意思说您给解释解释，再一看不说话了。为什么？飞幻道人也是目瞪口呆，坐那儿一言不发。宁王沉静了片刻，还是得问飞幻道人。哎，飞幻仙师，这不奇怪吗？前夜孤家亲眼看见仙师遣神招降，分明呢金甲尊神遵旨而去，凡人或者说谎，那神仙他不会说谎吧？而且据在家的土人也听到人喊马嘶杀了半夜，是确确实实是有根有据啊。既然杀了半夜，何以没有一具尸骸呢？那如果说王守仁退走吉安，那又是什么人和神将厮杀呢？

0: 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啊！你别说，宁王百思不得其解，废话当然都想不通。坐那儿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来，面红耳赤，是羞愧难当啊。旁边军士李自然颇有见识。
1: 哎呀，王爷啊，以在下的愚见，王守仁那儿也有术士傀儡生，他的法术不弱呀。是不是这个事情是傀儡生知道了以后，预先让王守仁先为逃避，再试用法术做李代逃江之计？那个天兵天将过去了以后，他就知道砍人杀，他哪能想到傀儡生暗用其他的东西替代呢？所以杀了半夜，把傀儡生假变的兵马杀完，然后回来交旨。这个事情需要探听实在。千岁爷，你一面派人往吉安打听王守仁是否在该处驻扎，一方面呢，仍然派人到王守仁原扎大营的所在，就地探寻，看看有什么可疑之物，找些回来。几位仙师一看，大家一分析就明白了呀。宁王听了军师李自然一番话，也觉得很有道理，当下仍命丁仁虎带人往王守仁原扎大营之处细寻可疑之物，又派出探马细作潜伏吉安打听将，不损一兵一卒，唾手可得，可喜可贺。但愿后面的城池都能像九江一样容易打下来，孤家就高枕无忧了。好，众位爱卿，且退回各府休息去吧。那么宁王这边散了事儿，王守仁那边的情况得说一说。王守仁带着部队呢，退到了吉安，在吉安安营扎寨。定下来以后啊，王守仁忧心如焚，他还在想着怎么样进兵攻打南昌。这时候探马呢进营来报，说九江失守，被贼将雷大春于3月6号攻破，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禹城各官逃亡殆尽。王守仁一听此言，哎呀，好生忧虑。一方面呢，打发探子出去再探；一方面呢，着人去请吉安府的知府武定谋前来议事。没过一会儿，武知府来了，王守仁接入大帐，分宾主坐定。武定谋开口就问：“元帅，互换卑职有何见谕呀？”武知府：“方才探子来报，九江府3月初6已被贼将雷大春攻破，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逆贼如此猖獗，已成蔓延之势，九江既失，他必然进攻安庆。若安庆再已失守，这贼将顺流东下，就要攻取金陵了。金陵一丢，东南一隅都落入贼人之手，这便如何是好啊？”贵府，你也是朝廷重臣，有何良策？说来听一听，也算是本帅向知府请教一二啊。哎呦呦呦，元帅，您说哪里话来？元帅掌握雄兵猛将，名将谋士如云。卑职有什么见识可以给元帅出谋划策呢？还是元帅要运筹帷幄，决胜疆场，早擒逆贼，上为当今万岁分忧，下要保生灵免遭涂炭之苦，这是天下之大幸，朝廷之大幸。哎呀，贵府不要太谦，本帅有一计在此，要与贵府商量，不知道合不合适。哎呀，元帅既有妙策，卑职愿细听分明。本帅呢，

准备啊示弱一下，这样做可以令逆贼急速东下。接着呢，我就把这个消息送出去，宁王听到这样的消息必然全军出击支援雷大春攻打金陵府，那么南昌城必然空虚，我出骑兵袭击南昌断他的归路。他听闻南昌丢失，权衡利弊，必然回军力争。我另一方面呢，再派出精锐部队从小道来到逆贼身后，前后夹击，让他腹背受敌。有此一举啊，叛军必然大败。不知贵府以为本帅这计策可行否？哎呀，元帅远见卓识，定能制服逆藩啊。哎呀，贵府啊，本帅虽然想出此计，但是我所忧虑的是我的兵不太够啊。某统帅之兵现在也就10万不到，全力攻打南昌还可以勉强支撑，如果再分兵抄袭叛王的后路，哎呀，就无人可用了。计策虽然好，但是兵力不够我分兵击之。哎，这条计策如果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也就是纸上谈兵，徒呼奈何呀。武丁谋听了这番话想了半天，突然一拱手，元帅，您何不学三国时期的陈琳，草席召取天下诸侯，共起一兵以讨逆贼呢？这三国时期的陈琳啊，当时在袁绍手底下做官，袁绍要和曹操作战，让陈琳写了一份讨曹操的檄文。陈琳这封檄文写得特别的棒，当时啊，就帮袁绍募集了70万人马攻打曹操。虽然袁绍最后在官渡之战败了，但是陈琳的招兵檄文可以用啊。汪守仁被武定谋这句话提醒了一下，当下频频点头。哎呀呀，贵府之言使某家如大梦初醒。对对对，西召诸侯共诛逆贼，此计甚妙，大妙。贵府，本帅还有一事要和您商量。哦，元帅请讲。贵府，本帅心营啊有征战之人，我有文采之辈，没有人可以捉笔写檄文啊。现在本帅是心乱如麻，真正要提笔写文章呢，可以说现在不在状态。贵府捉急满腹，下笔千言，本帅烦请贵府代本帅写这篇檄文，不知贵府意下如何？武定谋赶紧推辞。哎呀呀，元帅卑职才疏学浅，何能替元帅执笔，还是请元帅亲自主稿方才为是。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

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

0: 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世界，书的天地，童年有光，照亮你我，推开智慧之门，欢迎来到小星星童书博物馆。
4: 少年读《资治通鉴》，三让比头功。有一天，北魏大臣古弼匆匆忙忙地走进了皇宫，觐见太武帝拓跋畴，打算向他请示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宫里的侍从见到他，都恭恭敬敬地称呼着比公。古弼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鲜卑人。明元帝拓跋嗣很欣赏他，便给他赐了个名叫做比，意思是他性格耿直又有用，就像是比一样。后来拓跋嗣让他辅佐太子拓跋畴，发现他很有才能，于是又给他改名了，名字叫做弼，意思是他像弼一样纠正太子的过错。当时的人都尊称古弼为比公。当拓跋畴即位之后，古弼因为辅佐之功也受到了重用。此时拓跋畴正与大臣刘树下围棋，见了古弼只是点了点头，心思却仍然在下棋上。他手执一枚棋子，思索了半天才徐徐放下。刘树连声赞叹，皇上高明啊。说完他也伸手摸了一子放在棋盘上。拓跋畴看着这棋局，不禁皱起了眉头，想了好半天才落下一子。就这样，他和刘树你来我往，吓得不亦乐乎，就把旁边的古弼给忘了。古弼坐在旁边等了很久，几次想要说话，发现拓跋畴根本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过了一会儿，古弼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实在是这些马呀太瘦太弱了，这追猎物都跑不快呀。说完，这名亲信牵来了几匹马，这些马看上去又瘦又老，走起路来也慢吞吞的。拓跋畴见了勃然大怒，便骂道，古弼，你这该死的比头奴，我的诏令你竟然敢给我大打折扣，等我回去一定把你这只比的比尖给你折断了。古弼惹恼了皇上，将被问罪，

消息马上便传回了朝廷，古弼的下属官员惊恐万分，生怕自己也受到牵连被杀，连忙向古弼讨主意。可这时候古弼却只能淡淡地说着，作为一名臣子，不让君主沉湎于狩猎游玩之中，这个罪过不大。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可能面临的不测之事，使军队缺少必要的物资，这个罪过才是最大的。当时北魏边境经常发生战事，魏军主要以骑兵为主，马匹的好坏则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战作能力。可是拓跋筹毕竟是一国之主，向臣子要几匹好马都不能如愿，这个皇帝也太没面子了。众人都明白古弼说的有理，可是也却非常的忧心。弼公啊，这话虽这样说没问题，可是听说这皇上这次非常生气，肯定会降罪的，如果为了几匹马被杀了，这得多不值当啊。可这时候古弼却好像不听劝，非常严肃地回说，如今北方的柔然部落相当的强盛，常常侵扰我国边境，南方的刘宋贼心不死，时时想抢占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得不做长远打算呢，所以才将这肥壮的马匹给军队用，把瘦弱的马提供给皇上狩猎，能够让军队免遭损失，即便是被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了，这事儿是我做的，和你们都无关，我会担起全部责任，你们都不要担心了。大家见古弼如此耿直，敬佩不已，有人就把古弼的这番话说给了拓跋筹听，听后重重地赏他，于是便命人给古弼送去了很多赏赐。古弼收到赏赐也很感动，敢于得罪皇上的臣子自古就不多，那是因为像拓跋筹这样的明君也很少啊。忠臣遇上了明君，既是他们彼此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事。从此古弼便更加忠心耿耿地做好本职工作。过了几个月，拓跋筹再次外出打猎，这次他没有要强壮的马匹，对古弼所分配给的士兵们的瘦马也没有任何意见。这次狩猎，拓跋筹一行收获非常大，捕获了几千头的麋鹿。拓跋筹下诏给古弼，让他派500辆车来运送麋鹿，信使拿着诏书骑着马往宫里跑。拓跋筹又想了想，对左右的随从说道，哼，这笔头公啊，一定不会给我这么多车，你们还是去找些马来运猎物吧。说完他便骑马回宫了。拓跋筹才走了100多里，信使就送来了古弼的奏章。拓跋筹停下马，读完奏表哈哈一笑，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笔头公啊，笔头公，你可称得上是国之栋梁了。说完他将古弼的奏表递给了左右，左右接过一看，上面果然写道，现如今正是秋收季节，农田里的谷穗色泽金黄，粒粒饱满，田野里遍布桑麻大豆，一派丰收的景象，不过山上的野猪野鹿总是跑出来偷吃，飞鸟大雁也争相啄食，加上近来天气多变，如果不及时收割作物，早日运进国库，耗损会非常大。我斗胆请皇上允许推迟运送麋鹿，先将这些车辆用于秋收，我保证尽快安排收割运送谷子的工作。左右看过之后都称赞着，这笔头公真是一心为国家呀。拓跋筹在位近30年，古弼尽心尽力地辅佐他30年。拓跋筹去世前还交代太子要好好地对待他，说他可以成为太子的左右手。正是重用许多古弼这样的良臣，推行一系列利于国家安定的政策，北魏才日益兴盛，先是大破柔然，之后

则攻破大夏、北燕、北凉等国，结束了当时16国纷争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北方地区。自此，北魏与南方的刘宋王朝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啊、那经常去动物园的小朋友啊、这个很多小朋友会模仿啊、喜欢模仿动物啊、像我女儿就比较喜欢模仿企鹅啊、走路摇摇摆摆的啊、
3: 这还是挺可爱的啊。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有点可笑的说法、
2: 是什么？
3: 说这企鹅走路为什么是这样子走路呢？是不是因为它脚踩到这个冰面上、雪面上有点凉，所以才会左右左右，哎呀，这只脚凉了，哎，这只脚凉了，然后也旁边这个左晃右晃的呢？当然我知道真实的事情肯定不是因为这样了、
2: 咱们今天啊，继续的来这个在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当中啊、来了解一些知识。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企鹅啊，咱们来看啊，企鹅为什么不怕冷？
3: 准确的说是企鹅的脚怕冷吗？
2: 啊，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冷？
3: 对，
2: 这个小朋友肯定都看过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啊、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冰雪覆盖的地面上，那他们的脚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
3: 哎，对啊，脚上好像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毛去覆盖它，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企鹅的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企鹅的脚呢，看起来其实是光秃秃的，
2: 对，
3: 没有厚厚的羽毛覆盖着，但是它却能够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来回的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怕冷。但是因为科学家发现啊，企鹅的脚上藏着两个非常神奇的保暖法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神奇的血液循环系统。企鹅的腿部和脚部呢，它的血管排列啊非常的特别。动脉和静脉呢是紧紧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呢从心脏流出的温暖的血液在流动到脚部之前呢，会把一部分的热量传递给从脚这个脚部流回的冰冷的血液，也就是一个是动脉血往下流，一个呢是脚上的这个静脉血往上流，这样的一来呢，脚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刚刚好的就保持在一个不会被冻伤的温度里面了。
2: 是的啊，企鹅的脚啊，其实我去看企鹅 我会觉得说企鹅的脚像什么，有点像藤壶。
3: 藤壶？
2: 对，它企鹅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啊、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鳞片就像是穿了一层天然的防冻靴。那这一层其实不是鳞片，只是它的皮肤而已它很硬，它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啊，同时呢也能防止说，哎呀，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手或者你的身体比较热，去摸这个地面的时候可能会被粘住，它能防止企鹅的脚被冰面来粘住。
3: 哇哦，原来这么神奇啊。
2: 其实除了企鹅还有很多动物有类似的保暖黑科技。那北极熊的脚掌上有特殊的脂肪层和粗糙的肉垫能够让它们在冰上行走不怕冷
3: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在北方也有的一些雪橇犬雪橇犬啊，比如说像哈士奇，它的这个脚趾之间呢就长着厚厚的毛，既能够防滑但是又能够保暖。
2: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咱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仿生科技啊，和一个仿生学啊，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就是通过这个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制作的。
3: 哦，是的呀。
2: 对，那科学家呢同样从企鹅的脚部结构得到了灵感，发明了一些保暖技术啊，比如说一些登山靴的设计呢就借鉴了企鹅脚的血液循环原理，让鞋子既能保暖又不会让脚出太多汗。
3: 原来如此啊。
2: 对，
3: 还有呢，你像这个保温的管道其实也利用了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啊，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
2: 是
3: 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2: 没错啊，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儿又有用。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最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世界，书的天地，童年有光，照亮你我，推开智慧之门，欢迎来到小星星童书博物馆。
4: 战国篇，三家分晋。周武王灭商后，政治上实行两种制度，一种是分封制，另一种叫做宗法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王位由嫡长子，也就是王后生的大儿子来继承，即为大宗，而其他的儿子，也就是庶子，就是小宗，他们被分封为各国的诸侯，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定期朝觐。在各自封国内，诸国的王位也由嫡长子大宗来继承，而其他的小宗儿子则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也是有封地的，不过比较小，叫做采邑，其封爵仍由嫡长子来继承，其他的儿子则没有封地，但可能会分到一些田产，他们叫做氏。氏的嫡长子继承氏的身份和田产，而其他的儿子就是平民了。这样根据分封制和宗法制，周朝便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一开始，诸侯效忠于周天子，卿大夫效忠诸侯，大家规规矩矩地过了200多年。而这之后，周朝开始出现了衰相。到了周幽王时，他因为宠幸褒姒，不惜用烽火戏弄诸侯来博他一笑。为了讨好褒姒，周幽王废掉了申后及太子，立褒姒为后，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招致申后的父亲申侯的不满。他联合了西北的犬戎进攻周幽王，周幽王再次点起烽火求救，而诸侯们以为周幽王又是在戏弄他们，所以没有发兵前来。周幽王被杀之后，他的儿子周平王继位，于公元前770年把都城从镐京东迁到了洛邑。平王东迁既是史学家划分西周东周的分水岭事件，也是周朝国运的重要转折点。从周武王建立周朝到周幽王被杀的200多年被称作是西周，而平王迁都之后的周朝则被称之为东周。打这以后，周天子的权威开始衰落了，诸侯们都不再把他当回事儿。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他们相互之间打个没完没了，并先后出现了5位霸主。历史上把东周这前半段300多年的时间称之为春秋时期。晋国是春秋5霸中霸业维持的时间最长，也是势力范围最广的诸侯国。它是周武王的儿子叔虞的封地，一开始国号为唐，后来才改为晋。然而在经历了多次夺嫡事件之后，强盛了100多年的晋国也开始走了下坡路。从晋献公起，由于公族精英越来越少，而晋公室的力量也日渐衰微，不得不大量的启用异姓大臣来辅佐朝政，从而导致异姓卿大夫的崛起。他们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攻伐兼并。到了春秋末期， 晋国的国君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土地和人口都落入赵、魏、韩、范、质还有中行氏六家大夫手中，这六家大夫被称之为六卿。后来啊，智氏又联合起赵、魏、韩三家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瓜分了他们的土地，从此便操纵着晋国的政局。当时智氏的实力在四卿中是最强的，智氏的主君智襄子长得仪表堂堂，也非常有才干，就是做人吧不怎么讲仁义。有一次他约韩氏、魏氏的主君韩康子和魏桓子来喝酒，本来这三人都是卿大夫，地位也不分高下，可是智氏却仰仗着他的实力强，说话傲慢无礼，竟然当着大伙的面来戏弄韩康子，还侮辱他的家臣段圭，弄得韩康子是当众下不了台。智氏的家臣好心相劝，并且对他说，您办一次宴会啊，就得得罪了人家的主君和家臣，您要当心引来灾祸啊。这智氏却眼睛一瞪，非常狂妄地说，我不给他们灾祸就不错了，他们谁敢对我兴风作浪。事后智氏见韩康子也没怎么样，就觉得他是个好欺负的，竟然要求韩康子割让土地给自己，而土地则关乎着国力，韩康子不想给，段圭就劝他，智伯贪婪好财，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派兵讨伐我们，以咱们目前的实力拼不过智氏，不如给他一块有万户居民的领地，他尝到甜头一定会更加狂妄，还会向别家去索要，别家不给他势必领兵去打，到时候咱们再见机行事。韩康子听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智氏见自己凭几句话就可以得到这么大一块领地，得意极了，又派人到魏桓子那里要地。魏桓子对家臣任章说，这智伯无缘无故的来要地，我可不能给呀，否则这次给了，下次他还要，我可怎么办呢。任章也劝说着，可是如果不给，智伯肯定会带兵来讨伐我们，我们的实力虽然比韩氏强，但是远远比不上智氏啊，这一旦战败还是要割地给他们，与其战败给地，不如咱们现在就给吧，智伯这样强夺别人家的土地，也一定会引起其他的卿大夫的警惕和恐惧的，而且智伯得到土地也一定会更加的骄横，骄横的人就会不断犯错，到时候咱们联合其他受害的几家团结起来对付他。于是魏桓也献上了一块拥有着万户人家的土地。果然这智襄子的野心越发的膨胀起来，又把手伸向了赵襄子，点名要蔡和镐郎两个地方，这赵氏断然地拒绝了，他说，土地可是祖先留下来的，怎么就能随便让给别人呢，韩魏两家给地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可不给。智氏听到了使者的报告非常生气，集合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家，并约定他们消灭赵家之后，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赵襄子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打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根据地，哪里更合适呢？赵氏便想起了往事，当年他的父亲赵简子派家臣尹铎去治理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赵简子，您是打算让我在那里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呢，还是安抚人心作为以后的退路呢？赵简子回答着，当然是要作为日后的退路了。尹铎到了晋阳后减轻当地的赋税，对百姓仁慈宽厚，因此很是得人心。赵简子在临终前嘱咐赵襄子说，将来啊，一旦晋国发生了大难，你一定要将晋阳作为根据地呀。想到这儿， 赵襄子决定率兵退到晋阳去。到了那儿，他发现城池坚固，粮草充足，老百姓都愿意与赵军共进退，这心里可踏实多了。很快，三家大军将晋阳城团团围住，一次又一次地发起了强攻，可是都被城内的将士顽强击退。一向狂妄的智襄子见战事一直拖着，心情烦闷，便沿着晋阳城巡视。当看到不远处的晋水时，他便有了主意。他下令筑坝挡水，等水位快要漫过堤坝的时候，让士兵掘开河堤，洪水立刻像奔腾的野马翻滚着朝晋阳城冲去。很快，城内就变成了一片汪洋，锅灶被水泡塌了，人们只好挽起裤腿吊起锅来做饭。尽管如此，晋阳城里军民团结一心，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投降。有一天，智襄子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一旁担任护卫。智襄子看着咆哮的河水，指着岌岌可危的晋阳城非常得意：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消灭一个国家啊。赵无恤啊，赵无恤，我倒要看看你能守到几时。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听了这话，魏桓子打了个哆嗦，用胳膊肘碰了碰韩康子，韩康子也会意地踩了魏桓子一脚。两人都明白，现在智襄子能用晋水淹晋阳城，以后他便能用汾河水来灌魏国的都城安邑，也能用绛河水来灌韩国的都城平阳。想到这儿，两个人不寒而栗，嘴里却都附和着：知道知道，这个赵无恤死到临头了。智襄子回营之后，智家的谋士却对他说：主公，韩魏两家肯定会背叛，你要小心提防着他们呀。不会吧，他们在我面前可是一直很老实的。就怕这只是表面老实啊，以前约定灭掉赵家之后，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可如今晋阳城指日可破，这韩魏两人却显得忧心忡忡的样子，一定是担心灭掉赵家之后，您会接着对他们两家下手了。智襄子听了之后，心里便有了主意。第二天，智襄子故意把谋士的话说给韩康子和魏桓子听，这俩人吓得面如土色，指着天发誓：哎，这一定是赵无恤的反间计，想破坏我们的关系，使得我们放松警惕，对晋阳的进攻。我们啊，跟您这么久了，眼看赵家的土地就要到手了，怎么可能和您作对呢？智襄子想想也对，便相信了他们的话。被困一年多了，晋阳城内粮食短缺，人们

开始杀战马吃，赵襄子一筹莫展，再这样下去，就算三家军队不来攻打，也要被饿死了。这时候有个叫张梦谭的，足智多谋，他看出了赵襄子的心事，便建议着，韩魏两家是被智伯胁迫来的，并不是真的想消灭我们，请让我出城去劝说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智伯吧。赵襄子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便同意了。趁着天黑，张梦谭偷偷出了晋阳城，对韩康子和魏桓子去说着古人云唇亡齿寒的道理，赵家灭亡之后，你们两家可就危险了，你们应当早点做出对策呀。魏韩两人长叹着，唉，这个道理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就怕事儿还没做呢，计划就先泄露了，到那时候可真的是会大祸临头啊。张梦谭又说着，二位啊，不必担心，这事儿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是不会泄露出去的。于是三人密谋了一番，约好了起事日期。到了约定那天的半夜，赵襄子派出精锐的部队直奔堤坝，堤坝上的智家守军没有想到赵家军会突袭，在睡梦中就被杀了个干净。接着赵家军迅速地在堤坝上挖开了一个缺口，使大水反灌到智襄子的军营，智襄子军队被咆哮的洪水惊醒，乱作一团。而赵襄子亲自率兵从正面向智家军发起了进攻，韩魏两家的军队也趁机从两翼夹击。一开始智襄子还以为是堤坝崩溃了，连忙派人去堵，可是这水越涨越高，可这时候又听到了杀声四起，他才如梦初醒，企图突围。他左冲右突，始终没有逃出去，只得束手就擒，最后被处死了，智族人也被诛灭了。赵、韩、魏三家便平分了智家的封地，连晋国国君剩下的一点土地也被瓜分了。之后三家的势力越来越大，传到他们的后代时，他们已经不甘心屈居卿大夫的地位，于是向周天子讨封。这时的周天子已经是名存实亡，只得答应。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封赵、魏、韩三家，即赵襄子的侄曾孙赵吉和魏桓子的孙子魏斯、韩康子的孙子韩虔为诸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三家分晋终结了东周前半段春秋时代，拉开了后半段战国七雄争霸的序幕。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旅行家，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2: 哎呀，今天的演出可以是丰富多彩啊！
3: 对，哈，也称得起是名家荟萃了。
2: 但是非常遗憾，
3: 这还有什么遗憾呢？
2: 遗憾呢，我就有说遗憾，肯定有遗憾呢。
3: 你说说哪一点儿？
2: 有一首歌没人唱。
3: 这也没准儿。你说哪首歌没人唱？
2: 我想有个家，没人唱。
3: 啊，
2: 这好听的歌没人唱。你看
3: 这歌我会。
2: 不是，你还会唱歌？
3: 你瞧，就冲你这口气，好像对我唱歌还有点半信半疑。
2: 哎，我还真不是半信半疑。
3: 那你是
2: 完全怀疑？
3: 哎，啊，你不信呢？
2: 我不信，不是我不信，大伙儿都不信。什么时候听他唱过歌啊？你想听他唱歌吗？
3: 这
2: 能没人爱听？你看，
3: 快去去。你过去，这才难得呢。
2: 哟，
3: 咱不是有句俗话吗？
2: 叫什么呀？
3: 真人不露相。
2: 呀呵，哎，真要露露相。
3: 哎，我给大伙儿唱唱这首歌。
2: 嗯，唱。
3: 您听听。
2: 嗯，我想有个家。
3: 我想有个家啊。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当我受惊吓的时候，
2: 我还
3: 你这正来情绪，你干嘛这是呢？
2: 你先找一个气筒子打足了气儿，你来唱。
3: 你这叫什么话呀？
2: 人家这是一首女生独唱歌曲，
3: 是男的就不能唱？
2: 男的唱也行。
3: 还是的，
2: 得把词儿改喽。
3: 改词儿？
2: 哎，
3: 改什么词儿啊？
2: 改词儿，你听我给你唱唱。
3: 那你唱唱。
2: 我怕有个家，
3: 怕
2: 一个男子汉害怕的地方。
3: 嗯，
2: 当我受惊吓的时候，
3: 怎么了？
2: 我会更加害怕。
3: 好嘛，
2: 虽然没有家，但我更潇洒，轻松又自在，没有牵挂。只要生活能幸福，不管谁说啥。
3: 你瞧，永远不结婚了，
2: 永远不结婚，永远不成家，女人塞哟那啦。
3: 这叫什么词儿啊？
2: 这词儿，我这词儿唱出了当代男人的心里话。你看刚才鼓掌的男同胞都有体会。
3: 哎，呵，这别鼓掌了，您叫您真是的，你瞧。不是，这我那我得问问
2: 啊。问什么？
3: 那你说为什么男同志他就怕有家呢？
2: 首先，有家你就得结婚吧？
3: 啊，那当然了。
2: 结婚你就得有孩子，
3: 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
3: 这都废话，
2: 是不是？
3: 啊，多新鲜！
2: 哎，你瞧，这你就说过去那个结婚娶个媳妇儿，那是简简单单的。
3: 哎，这倒是。
2: 啊，现在的结婚是大操大办。
3: 哎呦，是这么一股风。
2: 是不是？你问问这在座小伙子
3: 啊，
2: 哪位小伙子结婚办事儿，他不是先跟拘留了半个月人而已？
3: 嗨，你这个形容词也不对。
2: 怎么呢？
3: 这是结婚现在是费事，
2: 嗯，
3: 可是等你有了孩子
2: 啊，
3: 你就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2: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3: 你看是不是？
2: 哎，有了孩子以后，
3: 嗯，
2: 您就算判了无期徒刑了。
3: 哎，你

0: 怎么净这形容词啊？
1: 你不信，你有孩子没有？
0: 有啊。
1: 你没体会吗？
0: 我什么体会
1: 啊？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就为这为他干，你甭说别的了
0: 啊，
1: 你就说这个啊，你要给他联系托儿所、幼儿园啊，上学你得送，放学你得接。
0: 那是啊，他因为我那儿子，他不是太小吗？
1: 哦，你那儿子小
0: 啊？
1: 你那儿子小，他怎么知道给女同学写情书啊？
0: 啊？您说我这个儿子可真不给我争气，你说
1: 不给你争气呀、啊？
0: 哎，
1: 特给你争活呢，
0: 争。他给我争什么活了？
1: 你都想不起来了？
0: 你说说。
1: 不知道了
0: 啊，
1: 全忘了。
0: 你说什么事儿？
1: 有一次
0: 啊，
1: 你儿子他们学校操场上有一根旗杆，旗杆上那滑轮坏了。
0: 哦。
1: 老师说了，哎，同学们，谁的爸爸能够爬上去修一下啊？
0: 嗯。
1: 嘿，你儿子站起来了，老师，我爸爸能爬。
0: 得，好嘛，他连我给卖出去了。
1: 当天晚上，
0: 嗯，
1: 你来到了学校。到了操场一看，这根旗杆
0: 啊，
1: 35米高啊！
0: 哎呦，
1: 最尖上那点才这么细呀、
0: 啊哎？那不至于啊！
1: 啊，
0: 你看这，反正多高也得爬
1: 啊？为什么？
0: 那不爬，那个儿子在地下打滚啊！
1: 你爬了半个多小时啊！
0: 哎，
1: 实在爬不动，
0: 没劲儿。
1: 抬头一看呢、
0: 啊，啊，
1: 不着急了。
0: 哎，我怎么不着急了？
1: 这35米的旗杆呢？
0: 啊，
1: 你距离那滑轮
0: 还剩几米？
1: 34米。
0: 嗨、
1: 哎，
0: 我就1米呀，爬了。
1: 啊，你说，你当个爸爸难不难呢、啊？
0: 难呐，是都这样。
1: 哎，
0: 可是家
1: 不，后天给你够一帽子，
0: 对，
1: 没有几天的功夫
0: 啊，
1: 就把你给够跑了啊，是不是？
0: 我们俩就谈成了
1: 啊，结婚的时候
0: 啊，
1: 你们俩往一块一站，
0: 那多好啊！
1: 你1米74，
0: 对，
1: 你爱人也就1米47。
0: 哎，嗯，他是那么矮吗？
1: 啊，就这样。你爱人还说了，
0: 他说什么呀？
1: 矮怎么了？
0: 矮啊？
1: 矮怎么了？
0: 不是，嗯。
1: 我们是女人呢，
0: 女人，
1: 我们女人优点是优点，缺点也是优点，
0: 啊，这缺点也是优点。那您这女人长得矮，这算什么优点？
1: 那就是小巧玲珑。
0: 嘿，还真有的说。那女人要长得高呢？
1: 亭亭玉立。
0: 女人胖
1: 是丰满，
0: 女人瘦
1: 是苗条。
0: 女人爱打扮
1: 是天性，
0: 女人不打扮
1: 是朴素，
0: 女人活泼，
1: 她活泼，她是天真。
0: 你瞧，那女人要沉默呢？
1: 她文静。
0: 女人外向
1: 现代美，
0: 女人内向
1: 古典美，
0: 女人勤快
1: 贤惠啊。
0: 这女人要懒惰呢？
1: 那是社会地位提高了。
0: 嘿，好，还真的都是优点。
1: 哎，你说你爱人这么多优点，
0: 嗯，
1: 结婚以后怎么样啊？
0: 那我们俩不错
1: 啊，
0: 挺好，
1: 不错
0: 啊，
1: 还不错呢。
0: 对，
1: 他的事儿我得跟老伙说说。就他呀、
0: 你这
1: 我怎么
0: 咱说别的
1: 啊？不行不行，我一定给大伙说说。
0: 你别跑，
1: 不是大伙爱听不爱听？
0: 不是，您听这干嘛呀？您这
1: 大伙
0: 咱不说这。
1: 行
0: 啊，
1: 大伙今天爱听，咱们就满足观众的要求。给大伙介绍一下，
0: 介绍
1: 我们就这位李先生，
0: 怎么了？
1: 在家里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0: 哎，这咱不含糊，
1: 对吧？
0: 那当然了，
1: 上班干事业，
0: 对。
1: 下班忙家务，
0: 忙
1: 啊！早晨不能起得晚，晚上不能睡得早。
0: 不，这
1: 啊，上班不能跟女人讲话，
0: 不，
1: 下班必须早回家。
0: 行了，
1: 银行里不能有自己的存款，口袋里不能有结余的零钱，喝酒只能进饭馆，抽烟全得蹲厕所。
0: 让你这一说，我天天受管制呢，合着。
1: 你说你活得累不累？
0: 我不累，
1: 不累。
0: 当然了，
1: 嗯，
0: 上班干事业
1: 哟，
0: 那是我的工作。
1: 那你这下班忙家务呢？
0: 我业余爱好。
1: 早晨不能起得晚，
0: 起晚了影响我锻炼。
1: 晚上不能睡得早，
0: 睡早了我失眠。
1: 上班不能跟女人讲话，
0: 跟女人讲话我闹心。

0: 下班必须早回家，
1: 晚喽怕女流氓劫我。
0: 就您这模样，人还劫你呢？啊，
1: 有爱孙猴就有爱猪八戒。
0: 那这银行不能有自己的存款，
1: 钱多了太麻烦，
0: 口袋里不能有结余的零钱，
1: 丢了我找你啊。
0: 喝酒只能进饭馆，
1: 饭馆喝酒过瘾，
0: 抽烟必须蹲厕所，
1: 我就喜欢混合型的。
0: 你可真有的说。
1: 那当然。哎，
0: 我说你这么说难道你就不亏心吗？嘿，
1: 亏心也得这么说哦，要不让人笑话。
0: 你还知道让人笑话？
1: 那当然了啊，什么好听说什么。
0: 你说碰上你这样的爱人
1: 怎么了？
0: 是不是等于判了你的死刑？呵，
1: 这太难听，这话啊太刺耳了。这
0: 那你打算听什么？
1: 你这打算你不能这么形容啊。
0: 那怎么形容？
1: 你现在这你实在不行啊，你还可以离婚呢。
0: 离婚啊？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啊。
1: 啊，这有什么可难的呀？
0: 不难
1: 不难。
0: 那你怎么不离呀？
1: 我一琢磨我们俩还行。
0: 哦，你们俩感情还行啊？那怎么个行法呢？
1: 我们俩分开十分钟我就想他。哦，到一块儿两分钟我就烦他。哎，嗨，
0: 不怎么样。你这
1: 我跟你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夫妻两个人居家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吵吵闹闹磕磕绊绊，这也是家常便饭。再说咱是男子汉呢，男子汉咱让着他点儿，咱让着点儿。
0: 你打算怎么让啊？
1: 我让我就我他住南屋我住北屋，白天我跟他分居，
0: 晚上呢
1: 那就再商量吧。我说什么人呢？你这可不就是这样？你平时在他急了那我就不理他。
0: 你不理他？
1: 对，
0: 你不理他他可理你呢。
1: 他怎么理我？
0: 哎，一边做饭一边冲着你唱。
1: 他跟我唱什么呀？
0: 香喷喷的大米饭呐，肉丸的酸辣汤。对面屋里的陈世美呀，叫你馋得慌，要向他发婚礼呀，纯粹的是妄想。离来离去，离来离去，那嗝屁着凉。
1: 行了，别闹了，你就啊！
0: 当时气得你是直哆嗦呀！
1: 我能不生气吗？
0: 你也唱上了。
1: 我唱什么呀？
0: 眼泪汪汪啊！我要说句心里话，
1: 跟他谈谈。
0: 又想又怕。这个家
1: 左右为难，
0: 女人自有女人的苦，
1: 是
0: 男人啊也有难说的话，
1: 都不容易。
0: 论大论骂咱都不怕。
1: 对，
0: 从今以后
1: 怎么样？
0: 你是我的妈。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

0: 唱。
1: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的上半段暂时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让您在旅行的路上听着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边玩边开心。我们的节目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可以加入会员的微信，就是133-477-11422 133-477-11422。同时告诉您，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听你好旅行家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提醒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互动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呢通过大蓝鲸点听回听，我们希望您继续支持和喜欢你好旅行家，一会儿再相见了。

0: 这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5: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6: 哎，老了。
7: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8: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9: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前面我们两位老师和大家问过好了，运之队艺术团的陈平团长和黄翠红老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要先请二位做自我的介绍。首先我们有请运之队艺术团的陈平团长来和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吧。
10: 大家好，我是运之队艺术团团长陈平。今天很高兴能来到江苏文艺广播，跟大家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聆听我的讲解。谢谢。
4: 好的，那么春团长不愧是团长啊，这个声音好听啊，这个体态优雅啊，今天还是跟我们说他这个马上就要忙了。为什么他马上就要忙呢？我们卖个关子，等会儿再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黄翠红老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1: 你好。我是团长带过来的队员。很荣幸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交流跳舞，就是怎样锻炼身体，开心每一天。
4: 好的，黄老师呢是言简意赅。其实呢，大家不知道黄老师很认真啊。为什么陈团长会带黄老师来呢？第一个是骨干，第二个呢做事认真。他呢在头天晚上是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啊。这个我们因为没有视频，只有音频，所以呢大家不知道他的精心准备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卖个关子，等会儿再和大家说。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聊天已经开始了。两位老师呢都带着非常非常开心的心情、喜悦的心情、展示的心情呢，要给大家来介绍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刚才陈团长讲说感谢大家听他的讲解，那首先呢，你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你们的运之队艺术团的一些情况，让我们来了解运之队艺术团是什么样的一个团队， 什么样的一个文化，有什么样的一些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了，好吗？
10: 好的，谢谢。是这样的，我们印制队艺术团建立于2014年8月份。这个舞蹈团其实到了今年也快要将近12年了。现在已经是11年多了。在这个舞台上面呢，应该这么讲啊，就这个团队啊，它是我们南京各个区域不同的就是区域吧，聚集到一起。聚集到一起的目的，大家都是因为热爱舞蹈。其实我们在好多就是地方也获得了就是很多的奖项 啊这些成绩啊。这一点上来讲呢，就是这11年来啊，是我总结了一下啊，我们也是应该是从大家是从一个陌生吧到熟悉。然后呢，就是从我们就是从生疏到这个默契。等于每一步都是很踏实坚定的走在一起的。在舞台上呢也展现了很多的光泽耀眼的这个瞬间吧。也拿了一个沉甸甸的就是很多的奖项吧。荣耀吧。其实在这个背后吧，我们的队员也是付出了很多。日复一天，就是每一天都是在排练。我们甚至一个礼拜要排练4次。正常情况是3次。如果有演出比赛都要加排。其实大家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说放弃过。大家还都是在坚持而且在付出。所以有了这样子，我们团队才有了进步。就是一步

0: 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
1: 啊。
0: 而且我们团队呢也可以这么讲吧，在南京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
1: 嗯，
0: 很优秀。为什么呢？嗯，因为我们首先有两个优秀的老师
1: 啊
0: 在教团队，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就由我这个团长
1: 嗯
0: 来加油的抠抠动作，
1: 哦，是吧。
0: 哎，我必须要抠到老师要求的那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南京其实获得的奖项那是可能是太多太多了
1: 啊。
0: 就因为我们今天是因为音频而不是视频，
1: 嗯，
0: 如果是视频我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1: 是吧，
0: 我们团队所有的奖杯，
1: 嗯，
0: 奖牌，
1: 嗯，
0: 和这个奖状，
1: 嗯嗯，
0: 哎，嗯，不管是官方的，
1: 嗯，
0: 还是就是也时候也会参加一些商演，
1: 嗯，
0: 我们呢也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也更爱旅游，
1: 嗯，
0: 非常喜欢旅游，
1: 是
0: 我们这个团队还像一个车队
1: 啊，
0: 只要出去演出，
1: 嗯，
0: 很远的地方，我们的团员都会无私奉献，就是每个人有车子的，
1: 嗯，
0: 不要钱，不会计较什么汽油费呀，
1: 嗯，
0: 什么停车费呀，
1: 是是是，
0: 带着大家一起去，
1: 嗯，
0: 然后演完以后找附近的吃个饭呐，
1: 嗯，
0: 聊聊天呐，然后出去找个景点玩一玩，
1: 啊，
0: 是非常那个的。其实在这个江苏文艺广播我们也跟了你们去了，这个叫西双版纳，
1: 哦，
0: 还有那个叫内蒙，还不是还有一个叫不是厦门，是那个，反正我也记不清了。
1: 反正就是跟着我们去玩过，
0: 哎，周边的，
1: 嗯嗯，
0: 也太多了，玩的也是太多了吧？
1: 是，
0: 哎，跳舞嘛，其实也不仅仅就是光跳舞，
1: 嗯，
0: 其实或者是说对身体健康啊，什么身体呀，啊，优雅，能锻炼出优雅的姿态啊，
1: 嗯，
0: 这方面可能是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更给我觉得的是满满的就是自信吧，
1: 嗯，
0: 和底气，
1: 嗯，
0: 让我们在这个岁月里。自己会活得就是越来越有精神，
1: 嗯，
0: 或者越来越漂亮，
1: 嗯，
0: 也让我们活得是非常的光彩，
1: 嗯，
0: 其实在这个嗯我也是在这里啊，我也要感谢我的团队里的兄弟姐妹们，
1: 嗯，
0: 他们是用心付出不离不弃，就是正因为他们我们这个队伍才有了温暖，才有了这么优秀，
1: 嗯，
0: 也这么有力量，就是在我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吧，
1: 嗯，
0: 我也愿意我们大家继续携手，
1: 嗯，
0: 共相伴吧，舞出我们的健康，舞出我们的快乐，
1: 嗯，
0: 舞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1: 嗯，
0: 接下来也让我的队友也是我们团队的财政大权，
1: 嗯，
0: 来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还有我这个团长讲的哪儿不到的地方，
2: 很好很好很好。
1: 这个我觉得陈团长啊也是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除了我们在聊天之外呢，我们天翼旅游的吕文老师也是一直在旁边陪伴的啊。那现在呢江老师呢介绍完旅游的情况呢，他因为忙工作先撤，然后我们的吕老师呢也坐在我的旁边，刚才你讲到这个旅游的地方他也几句嘴，反正我们插了几句嘴，但是我们就把他请到干脆一起聊，对吧。我觉得今天你不觉得吗？陈团长才像主持人，
3: 是的，
1: 对吧？自己讲完了以后，直接安排来这个，马上我的财务总监来请讲话。黄老师是在团队当中，除了是重要的成员之外呢，还这个掌握着这个财政的一个过程啊。
3: 嗯嗯，
1: 那其实呢，这个对于团队来讲呢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团长都讲了，他说完了以后呢，来你再来补充两句。好，
2: 我在就是我在队里面他们喊行长
1: 啊啊，行长
2: 的行长，
1: 行长
2: 花钱的，
1: 嗯嗯嗯嗯，对，来，我们的这个采访呢就跟其他人不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讲故事，对吧？哎，其实呢，陈团长刚才一开始节目当中讲说啊，我随便讲两句啊，其实他准备的还是很认真的啊。那这个黄老师看看。要不看看补充两句，谈谈你对这个团队的这种想法和团队的这个，
2: 嗯，
1: 一些故事给我们聊聊，嗯，
2: 好
1: 不好？
2: 好的，
1: 好的，嗯嗯
2: 嗯，我跟我团长已经在一起不少年了，是他把我带出来的，
1: 嗯，是吧？
2: 嗯，对，先跳广场舞，
1: 嗯，
2: 然后在广场舞那个场子里接触到他，然后我们就是互相就是欣赏吧，
1: 嗯，
2: 我欣赏他，他跳舞很好啊，
1: 是吧？
2: 哎，对。嗯跳舞很好，长得又漂亮，
1: 嗯
2: 嗯，然后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带我进了舞蹈队，
1: 对对对，
2: 我就跟到他了十几年了，嗯，跟到他。

0: 事情了。
1: 好，春哥呢还要给他支招，对，好，商量一下啊，看看他跟你讲，叫你讲什么，你可以讲。
0: 没有，我表达的你不行，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挺好的。
0: 跟他，然后在一个团队，然后建团，然后就是从一开头建团，然后是五六个人，然后渐渐的现在变了30个人，
1: 是，
0: 就是，大家零距离嘛，他对我们是严格要求，还知道带着我们。现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他在老年大学学舞，然后来教我们。
1: 他是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他自己先出去学习。
0: 对，在老年大学，他那个就是交学费嘛，然后教舞，教我们舞，我们就像茉莉花一样的，是他在老年大学教我们。然后茉莉花，我们得了一等奖。他那个就是跳舞的动作还有队形都在舞台上都受大家的认可，知道评委对我们就是很高，评得很高，
1: 评分很高，
0: 我们得了一等奖，
1: 抠得很仔细，
0: 对，
1: 这个黄老师还有吕文老师，我来讲一下，你刚才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有你的动作，包括您的这个让给我的第一印象，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汪明荃？
2: 你怎么演技这么好呢？
1: 是不是？
2: 你听我说啊，这个我们就是聊天讲的一个插的一个小插曲了。
3: 可以，
2: 是这样子的。我有一次在那个山西路，跟我老公去拍那个婚纱照啊，然后我穿了婚纱下来以后，我去接我的嫂子啊，我穿了那个婚纱化了妆，我下来以后，竟然有几个人讲，哎呀，这是汪明荃，汪明荃，
1: 对吧？
2: 给我们签个字嘞，
1: 是吧？
2: 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汪明荃。
1: 对。是不是？
2: 他说：“那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汪明荃啊？”
0: 是像。
1: 我们今天合影可以穿出来，真的很像汪明荃。
2: 哎呀，你的眼力太厉害了，
1: 对吧？我就觉得，而且不光是长得像，就是动作呀，然后这种神态，包括您讲话那种感觉，那尤其现在眨眼睛，像的不得了，是吧？真的，我就是突然有这个想法啊。这个是生活当中都讲他像汪明荃啊。那回过头来这个。以后这个陈团长以后，我建议你的团员啊，不要喊你陈团长，都喊你阿姐，这阿姐，知道吧？汪明荃的这个称呼就是阿姐，对吧？
2: 阿姐
1: ，好，那我再想一下，就是刚才黄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一开始这个团队只有5-6个人，现在是不是说是固定已经发展到30个人？这是固定的团员，就是你们上台演出大概是30个人，就是这个固定当中来进行选拔。
2: 对，
1: 但是你们平常这个活动现在还有广场舞的活动吗？
2: 广场舞是这样子的，就是曾经我们有一个广场舞老师，他现在年龄比较大，但是他还带着广场舞，每天晚上在练，还是在教广场舞。
1: 是
2: 但是我们呢，因为太忙，已经不参与到广场舞里面。
1: 那你们就是主要就是舞蹈的演出。那么你们的这个舞蹈队，大概平常的话是舞种是什么样的？就跳什么样的舞种？
2: 其实我们团队啊，舞种很多。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军舞。蒙古舞。藏族舞蹈，
1: 对，
2: 就是古典舞，傣族舞，
1: 哦，
2: 其实我们团队的舞蹈，这次我们搞了一个叫云南，你们有没有知道云南还有一个汉族？
1: 我知道，
2: 对吧？
1: 对，
2: 汉族的一支舞蹈叫牛仔情歌，我们在这个月的18号，第一次首演。大家反应都非常
1: 是吧？
2: 拿着鞭子，戴着那个帽子，西部牛仔的帽子，扎着腰带，
1: 对，
2: 反正还是挺好的一支舞蹈。
1: 对，我告诉您啊，云南不光有汉族，
2: 对，
1: 云南还有南京人。
2: 这我相信，
1: 对吧？
2: 对，
1: 因为我跟您说啊，因为云南呢，当时呢，朱元璋是派了他自己的这个一员大将叫沐英去镇守云南，当时就把南京的很多的人带到云南去了。现在在云南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南京人这个后裔在那边，还讲的是南京话。有机会你跟着我们旅游俱乐部可以去看一看，
2: 可以的，
1: 好不好？
2: 我也愿意。
1: 对，那这样我们说到这里呢，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天。那既然这个我们的陈团长那么像汪明荃，我们送上的这首歌就是汪明荃带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2: 这是我年轻最爱唱。

0: 就是您一直说这个运之队艺术团到现在，我们都听到您的介绍。那么你们是，在哪里？然后属于哪个社区街道啊？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目前属于两个街道。一个是小市街道。
0: 的运之队艺术团啊，因为正是有了像陈团长这样一个特别的有理想、有追求的团长，所以运之队艺术团的明天会越来越好。希望你们已经成立了十二年了，是吧？
1: 即将十二年，
0: 即将十二年了。十二年是一个轮回，希望你们能够下面的一个十二年会更加的精彩。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即将告一段落了。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呢，您要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呢是13347711422。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感谢吕文老师，感谢我们的陈团长黄老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里呢，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那么会员加入节目微信号是13347711422。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这些信息您一定要牢记了。还是那句话，回听节目或者点听节目，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您好，欢迎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
3: 你好，旅行家，祝您旅途愉快。
2: 旅行风行，
4: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5: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7: 91.4。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1: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2: 人同喜事精神创，
3: 立愿大福台，
4: 戏迷相听你。
1: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5: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沙家浜改编自沪剧《炉荡火种》，以抗战时期江南水乡为背景，讲述地下党员阿庆嫂在沙家浜开茶馆为掩护，巧妙救助新四军伤员的故事。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18名伤员养伤时遭日伪扫荡，阿庆嫂与汉奸胡传魁、刁德一斗智斗勇，联合群众将伤员藏于芦苇荡，最终伤员痊愈，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寇。剧中智斗等唱段家喻户晓，通过鲜明的人物塑造，如机敏的阿庆嫂、皎洁的刁德一和紧凑的戏剧冲突，展现军民团结与革命智慧，是京剧现代戏的经典代表，至今仍具艺术感染力。剧中人物郭建光由谭元寿饰演，阿庆嫂由洪雪飞饰演，刁德一由马长礼饰演。

0: 报告，枪响以后没有什么情况，还要监视沙家浜的方向。
1: 是，
0: 同志们，先去把炉棚修理好，叫重伤员住进去。告诉叶排长，我到前面去看看。
1: 是。同志们，
2: 沙家浜打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枪一响，准是有敌人，不是鬼子，就是汉奸。
4: 那沙家浜的乡亲们又要吃苦了。
5: 沙家浜要是还有敌人，咱们暂时就出不去。可是现在干粮药品都没有了，这可是大问题啊。
6: 咱们干嘛上这儿来啊？那会儿还不如留在沙家浜跟敌人拼一下子。
1: 对，
7: 你们这些想法都是蛮干，要拼也得等待命令。
1: 指导员不是叫咱们修炉棚吗？走，先修炉棚去。
8: 好。

0: 小王，
1: 小王，
2: 司令，快看看他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3: 指导员，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2: 给他吃过药了吗？
3: 奎宁没有了。
2: 重伤员怎么样？
3: 伤口都有点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4: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
2: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0: 小王，小王，你好点了吗？
5: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0: 小王，你是饿了，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5: 不，
0: 小王，你就吃了吧。
2: 同志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吃了吧。
0: 小王，
2: 同志们，药品

0: 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啊。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1: 不、哦，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困难都战胜了，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2: 对
0: 对，
1: 报告
0: 红便士，发现汽艇。
1: 好、
0: 哦，谢谢。
1: 是
0: 叶排长，带两个同志到前警戒。
3: 是，
0: 跟我来，你们两个人找朱小远。
3: 是，
0: 同志们。

0: 往沙家浜开去了。
1: 根据情况判断，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0: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1: 我看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2: 对，我去，
3: 我去，
4: 我去。
1: 林大根、张松涛，
5: 有，
1: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或者阿夫，不要去找阿庆嫂，他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进去，悄悄地回来。

0: 吃吗？
1: 是可以吃啊，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天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那个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0: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1: 对，
2: 我们

0: 你找我？
1: 赵镇长和四龙他们回来了吗？
0: 没看见呢。
1: 四龙要是回来，叫他来一趟。
0: 哎，
2: 刘副官，
3: 阿里草，刁参谋长在里头吗？
2: 在里头看打牌呢。
3: 哦，
4: 什么事？
0: 邹翻译官找您。
4: 哦，
0: 皇军来电话问新四军伤病员的事儿。
4: 真逼命，咱们抓来的那些老百姓都是一问三不知，新四军伤病员太难找了。
0: 我看那个王福根，
4: 王福根
0: 那天带头闹事的就是他。
4: 对，就在他身上搭主意。
0: 您快去吧，邹翻译官马上要走，汽艇都准备好了。
4: 哎，你在这一带盯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参谋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和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了。

什么办法能救妻

0: 就到。
1: 四龙，你们回来了，炒面送到了吗？
0: 没有，昨晚上我和振堂刚划船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我们俩就跳水跑了，船也被他们给扣了。
1: 镇长呢？
0: 镇长一下水就发了摆子，再加上感冒正在发高烧起不来床，他叫我先来向你报告一下。
1: 阿秋嫂，你看该怎么办？还是得想办法弄条船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
0: 要不今晚上我去搞他一条。
1: 刘副官来了，叫四龙装病，跟他借条船，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刘副官，
2: 阿九嫂，哎，这是谁啊？
1: 沙奶奶的儿子。
2: 在这儿干什么呢？
1: 病了。刘副官，这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2: 借船？那哪行啊？
1: 阿庆嫂，您给求个人情吧。

0: 是啊，刘副官，您瞧这孩子病成这样，咱们这儿又没有大夫，您就行个方便吧。
1: 阿青嫂，不是我伯您的面子，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船有的是，就在那边，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青嫂，您可少管这路闲事，免得招惹是非。
0: 哎，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2: 站住！干什么？
3: 我是看病的大夫。
0: 哦，大夫来了，
4: 这就好了，该找这孩子的病好，可别叫大夫走啊。
0: 刘副官，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
1: 不行，
5: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1: 不行。
0: 是啊，刘副官，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吗？就给孩子看看吧。
1: 阿庆嫂，您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0: 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1: 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0: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1: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3: 什么事儿啊？
1: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姐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
3: 看病
0: 啊？是这么回事，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3: 刁参谋长绑个屁也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0: 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刘副官还说司令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真要是刁参谋长较起真来，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叫那位大夫
1: 看。
6: 是。哎，请大夫过来。
0: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了。
5: 谢谢司令。
0: 大夫，
3: 你们好啊。
0: 好。
5: 大夫，请过来诊脉吧。
3: 好好好。
0: 胡司令，这会儿手气怎么样啊？
3: 被套了，四圈没开壶，出来溜溜。
0: 您这一溜达手气就来了，待会儿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
3: 好，借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
0: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呢。
1: 那阿庆嫂，
7: 此龙自有戏水，心肝在滔天，浪里行飞越湖。

0: 嗯，有事吗？
1: 昨晚上指导员派林大跟张松涛到我家里来过，
0: 他们干什么来了？
1: 了解了胡成奎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
0: 你没给他们弄点干粮？
1: 弄了，他们都带走了。
0: 好，你先回去吧。

0: 看着瞧，东西买来了。参谋长，送翻译官呢？
1: 走了。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女家是谁呀？
1: 走翻译官的妹妹。
0: 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梅了。
1: 哎，派你一桩美差，到常熟城里办点嫁妆。
0: 是，多谢参谋长。

0: 恐怕是把缆绳挂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1: 不对，
0: 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1: 有人，
0: 来，给我追那条船。
1: 是。

0: 新四军平安转移出鲁党，
1: 各皇军独推兵命，可怎么挡？

0: 全知道了，
1: 真是消息灵通，
2: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0: 好，坐，泡茶。
3: 吴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1: 啊，你也听说过？
3: 听说过，长苏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1: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我今天找你就为请你帮助我办喜事的，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3: 没什么，已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1: 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给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3: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挑不了眼睛。吴司令您尽管放心。
1: 那好极了，他们家的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3: 新房在哪儿啊？
1: 就在后院，明天东西置办齐了，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3: 好，我一定来。
1: 早点来。那个沙老太婆招了没有？
4: 没有。
1: 把她带上来。
3: 胡司令，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了。
0: 阿青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1: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3: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1: 把他带上来。

0: 底招着不招？
1: 你要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跟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

0: 着急呢。
1: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2: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从诗经到国风，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间歌谣选集在新时代重获新生，通过现代音乐人们的创新传承，中华民歌得到音乐生命力的永续。这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央广音乐之声特别企划大型融媒体节目《江河长歌》。它以承载和孕育了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为轴心，通过走访纪实、专家采访和文艺创作相融合的多种方式，运用声音蒙太奇构建起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描摹了新时代各民族人们的新面貌、新生活和新气象。江河长歌自从在多个平台播出以来，通过中国旋律、中国声音、中国故事搭建起了最广泛的情感链接，也凝聚起了最深沉的思想力量。节目组立足14组现代音乐人、诗词专家、两河流域研究学者的多样化的视域，以原创乐队和音乐人为抓手，囊括了音乐人像莫西子诗、阿朵、龚琳娜、张嘎怂、苏阳和评弹表演艺术家盛小云、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以及哈雅乐团、杭盖乐队、山人乐队、野孩子乐队、厨子和戏子乐队等等，通过他们对音乐的原创力，揭示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时代的创新精神。江河长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播出以来，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广泛和热烈的反响。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让我们以歌谣为桥，听中国故事。
1: 啊，谁你们中的鱼蛋，你家功夫叹不赢的
2: 家在刚里一日里，落花时节斗酒地，清朝带我诗色衣布，插秧在西海一
0: 青山寒带，江水微澜。自古以来，气候温润、水土丰沃的吴越地区就被看作是人间天堂。这里以长江为线，以太湖为心，一江一湖织落起密布水网，形成了细腻柔婉的水乡风貌，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千百年来，丹青妙手、文人雅士们以吴越大地的风土景致为蓝本，用笔墨与吟唱描摹江南的独特气韵，塑造了长江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文化。

漫步姑苏城，常会在阡陌街巷中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驻足聆听，时而金戈铁马豪情万丈，时而委婉细腻时落家常。这种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便是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苏州评弹。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名家盛小云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就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江南文化的灵魂。

0: 苏州评弹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实就是江南人的
1: 吴侬软语，翩跹唱词。苏州评弹就像是生长在长江下游的守望者，传承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表达。

0: 2020年，盛小云与内地知名摇滚乐队痛仰乐队实现跨界合作，以苏州评弹《白蛇传》唱段融合混搭民谣摇滚的形式推出歌曲《重临西湖》，裂变出新颖又奇妙的听觉感受，吸引了不少青年乐迷开始关注这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粹艺术。盛小云坦言，
1: 这首曲子呢，是我们随性发挥的一次合作，也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碰撞。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接近青年人的一种途径，让他们走进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继而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盛晓云所说，经典之乐需要创新传承，在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生，才会拥有生动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耳畔听到的西湖月圆改编自月圆花好，由曾跟盛小云多次合作的上海评弹名家高博文与新生代弹词演员陆景花演唱。作品以爵士乐混搭传统曲艺的方式呈现，演绎出西湖的另一番时髦又灵动的韵味。

0: 海评弹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介绍说，
1: 这种作品呢，其实属于吴歌评弹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弹，它用的是吴方言评弹的形式。我有长衫、三弦、琵琶，用了一些评弹的过门、评弹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它的地域性呢，就跟水乡、跟江南古镇、江南名胜、江南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更贴近。评弹的内核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它只要出一个音符，民谣人民颂咚，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湘南。
0: 花格窗棂红妆袖，吴侬软语学评弹。长江下游地区河湖交错，水网纵横，独特的水乡地貌孕育出别具风情的吴越文化美学。高博文坦言，作为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曲艺之一，评弹的发展深受长江流域吴越文化的影响。
1: 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就是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品质，神闲气定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的状态，在评弹的表演当中会得到很大的体现。当下传统曲艺在新的时代必须是创新性的发展，用我们现代的手段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好听、雅致、动听动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0: 遇见了小号、贝斯、打击乐，最传统与最先锋的碰撞，交融幻化出新的活力。2016年，由音乐制作人陈伟伦领衔，将经典昆曲《山桃红》《皂罗袍》等唱段以世界音乐的理念重新编配演绎。婉转缠绵的昆曲唱腔，在节奏和律动的变化之后，带来全新的跨界呈现。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表示，
1: 昆曲是一个优雅的文学和精致的艺术的融合，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在根源的一个外在体现，同时它又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活态的百科全书。昆曲的内容呢，自情自性，表现形式呢，载歌载舞。600年的昆曲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艺术体系，很多剧种都受过昆曲的滋养，所以说昆曲也被称为百戏之师。
0: 作为中国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百戏之祖昆曲从14世纪中叶流传至今，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代表性符号之一。昆曲以曲词典雅，柯军的表演风格兼具武戏之英姿与文人之儒雅。他认为这样的风格正是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气脉相契合。

既有小桥流水，人家中散发出江南那种温馨而美好的生活姿态，也有蕴含着长江的浩然之气。它的百花齐放，海纳百川，经世致用，从文重教，和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家

0: 不循环，这些都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滋养。
1: 音乐学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蔡继周分享到，文化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火花。
2: 文化要多样，要多元发展，才合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离我们远去，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呢？就是让那种曾经在我们的这个音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东西，让它还能够活下来，让我们能够了解过去。那么创作实际上也是回事，就是我们这个百花园地的颜色呀，是越多才越好，

0: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是长江汇入东海前所流经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那里孕育和涌现出一批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音乐家。1915年，留学回国的李叔同将中国古典诗词融入西方乐曲，填词创作了这首被后世广为传唱的《送别》。作为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融合创作的先驱，李叔同是我国第一首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创作者，也是国内最早使用五线谱的作曲者之一。音乐学家蔡志周坦言，吴越文化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非常重要。
1: 我们国内很多一流的音乐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环太湖流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长三角地区。著名的聂耳、冼星海，他们尽管原籍不是长三角的，不是这个吴越文化区的，但是他们的音乐活动离不开这个地方。而且上海的叫国立音乐院，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所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是产生在上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非同寻常，对近现代音乐的影响也好，在咱们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影响也好，吴越文化包括吴越音乐文化在咱们中华文化和中华音乐文化这个范畴里边，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而言，吴越文化区是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的中心。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蔡元培担任院长。在当今我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地的艺术学院中，其老一辈音乐家的师承渊源大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上海国立音专。此外，在这一时期，对我国最早的歌舞剧音乐领域进行探索的音乐家李景辉也来到上海，创作出许多流传甚广的儿童音乐作品。

0: 中国电影音乐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上海兴起，我国第一部电影音乐便是由黄自、赵元任、贺陆汀等音乐家合作的《都市风光》主题歌曲。而这一时期的上海，将人们眼中长江下游吴越音乐中吴侬软语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聂耳、黄自、冼星海、贺陆汀等音乐人在这里慷慨高歌，谱写新时期的乐章，为中华民族深厚的音乐艺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往里头看啊，

0: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的钢琴作品也大多出自吴越作曲家之手，其中序曲二号《流水》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朱建尔先生在1956年以云南弥渡民歌《小荷塘水》为灵感改编创作的，为传播中国的水文化提供了绝佳的音乐方向。音乐学家蔡继周介绍道，
1: 著名的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创作的一首《流水》钢琴曲叫序曲第二号《流水》，既有大江大河，也有山中的小溪，这个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时空流转，跨越千年，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为中华文脉烙下灵秀的印记。漫长岁月里，所有的不同都在这条长河中水乳交融。今天，滚滚长江依然绵延奔腾，下雪山，经巴蜀，过荆楚，穿吴越，入东海，茫茫九派，浩然东流，链接起古今对话的长廊，见证着江水孕育的传奇。听，一首首记录了中华文明的浪漫长歌，正在时光的浪花中被深情传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海纳百川，江河长歌。从立项之初，音乐之声江河长歌就以优秀传统音乐、曲艺、文学、创新性传承相结合为利益，以长江黄河两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奔腾东流作为底层逻辑，把历史悠久的江河文明揉进了民歌的旋律当中，把中华文明的演进步伐刻进了时代的脉络里，展现出音频类音乐节目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我是子君，也继续和您分享歌声和音频背后的故事。其实站在移步换景的江河文化长廊上，如何寻找匹配到合适的民歌来贴合主题，成为江

0: 和民歌直面的挑战。主创们翻阅了资料之后深感不足，尽管受疫情影响，还是毅然决然地深入到各地去调研。在武汉采访了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在银川采访苏阳，在大理采访野孩子乐队。在一点一滴的筛选梳理当中，节目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认知，提炼出适合用声音来表达的内容，从而夯实了创作的根基。如何对声音素材进行组合排列，也是广播文艺节目创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江河长歌在建构叙事体系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比如说借助了声音蒙太奇的手法，更好地填充叙事逻辑，建构叙事时空，塑造审美意境，这大大提高了
1: 有效的。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10: 清新茁壮，
9: 悠悠万年长，
10: 悠万年长。
9: 每一个午后，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江河长歌，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江河文化是迄今为止还活着的中华古文化之一，而民歌呢，是一部时代记录下江河文化引领力、古韵新言的历史诠释。江河长歌的音频节目的推出，也是音乐之声以先进文化的强势和力度，弘扬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又一次彰显，也体现出国家级音乐广播频率的示范性和引领力。节目以音乐、乐队包括音乐人这两把钥匙，实现了民歌的青春化表达，将厚重的民歌文化以可感知、可探讨的方式，引发青年群体对音乐文化的兴趣和围观，更加引发了受众们对如何打开历史、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话题的探讨。节目是以五级的体量结构出雪域调、八楚赋、吴越韵、大河谣、安澜吟地域特色浓厚的歌谣篇章，囊括了蒙古族长调、花儿、云南山歌、彝族民歌、湘西苗族鼓舞、苏州评弹、昆曲、秦腔、劳动号子、青铜编钟、楚辞、宋词、唐诗等等数十种涉及长江黄河流域的非遗以及民间艺术形式，探寻中华文脉之根。

生根中华音乐文化的价值，让更多的受众聆听到这片广袤土地的旷达与深情，聆听江河恒久远的生生不息。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江河长歌。

0: 在我生活过的地方，流淌着一条大河，那条河穿过了一个城市，
1: 过了家，走过了兰州。
0: 我不能忘记那条河，也不能忘记那个城市里

0: 1995年，站在距离家乡将近2000公里的西湖边，来自甘肃的年轻音乐人张泉想起了流淌过故乡的那条大河，这首《黄河谣》就是他唱给家乡、唱给大河的歌。20多年来，每当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现场唱起这首歌，那条大河都会静静地在每个听者的心间流过。
1: 刚写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乡愁吧。后来因为我们每次演出都要唱这首歌，那那么多年过去了，可能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它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到今天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比较复杂。黄河对我的话，生活中的一部分吧。
0: 从青海的三江源一路向东，张泉的家乡甘肃兰州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在甘肃境内，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越城市，切断山岭，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型河谷。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沟序志》中写道：“中国川源以白属，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黄河犹如一条巨龙蜿蜒奔腾在中华大地，滔滔黄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也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感受到了黄河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

0: 为当时节目的嘉宾顾问，诗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辛晓娟也参与到了歌曲的改编工作中。
1: 这首诗的作者刘禹锡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擅长采纳民歌的元素写入诗歌中的人，他的这组《浪淘沙》还有另一组《竹枝词》都是把当地的民间歌谣元素提取出来写入了诗歌之中。加入了一些西北民歌的元素以后呢，将这首歌啊听起来特别有苍茫辽阔的气质。这个啊和刘禹锡笔下

时光回到1995年，张泉和野孩子乐队的伙伴一起回到了故乡兰州，希望能从自己生活的这片黄土地上寻找创作灵感。他们沿着黄河采风，一路走一路唱，以歌换歌，感受着这条大河带给他们的真实和鲜活。

0: 那个时候会花半年或者花一年的时间要去好多地方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会请他们就是唱一些民歌啊，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特别古老的唱法啊，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看他们在田地里面劳作啊，或者在家里面看一家人他们自己怎么相处，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像宁夏、甘肃和青海的花儿啊，随着地势的变化，同一首歌在这三个地区流传的那个旋律啊、节奏啊，都还是有略微的不同的，调式都是像他们说话那个方言一样。
1: 在采风过程中，青海、宁夏和甘肃的花儿、陕北的稻情、内蒙古的爬山调等等，这些在黄河边吟唱了千百年的民间音乐融入到了张泉的音乐创作中，也构成了野孩子乐队以黄河流域传统民歌为基底的音乐体系。张泉曾说，野孩子是一个长在土里的乐队，歌唱着从土地和河流生长出来的歌，他们的音乐就像黄河一样自由包容。

0: 民歌啊，就是一种流淌的那个感觉，蜿蜒曲折。
1: 传下的歌谣都是张嘎耸创作的源泉，社火、凉州闲笑、通渭小曲等等，这些黄河流域的民间小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回到黄河边去采风，民间艺人、田间老农，甚至路上偶遇的老乡，只要能唱会唱，他都会把这些声音认真地记录下来。
2: 你会唱请教吧，啊，你会唱请教吧，
3: 来来来来，呀，没关系的呀，放心唱，开始。
2: 朝望太
3: 子。我刚开始唱的时候，唱我父母的心声，唱我奶奶的心声。慢慢开始就想起我们村庄的一些人，唱我们村庄一些人的一些故事。后来我去采风约的人多了，这个大妈给我说了他们家里的事情，那个老头他给我说了很多快乐的事情。我开始唱他们的心声，一步就是这样唱，然后已经可能唱得很远很远。原来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然后那里有唱不完的山窝窝里，平川船上，河边边，我跟那里人感同身受。

张嘎怂把这些来自故乡的声音记忆和当下的生活进行重新连接，成就了属于他的黄河嘎谣。

0: 研究黄河流域民谣的乐评人郭晓涵曾评价说，故事、文学、诗歌如同黄河水一样，流淌在花儿、秦腔、信天游这些古老的民歌里，而张嘎耸则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把他们从黄河边的土地里刨了出来。
1: 比如说你去随便在天上走，一个老头在地里干活，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他说哎呀，就随便这么哼一句，那是歌唱自己生活的，他可能随口唱了一句民歌就这么来了。对我来说，奶奶的叹息声也是民歌，走在农村乡间小路上，我闻到的葱花香油花香对我来说也是民歌，在我心里是有画面的，我唱的时候这些都在我眼前。
2: 冬天嘞。

从异乡回到故乡，张达耸把田间地头挖掘出的民间音乐宝藏进行再创作，让这些古老的声音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嘎耸与苏州评弹演员袁嘉颖合作的塞北江南，三弦、琵琶、评弹、电音奇妙交融，黄河的质朴率真与长江的浪漫婉约在音乐里形成了灵动有趣的对话。

0: 首歌谣，都是时代地域创作者的共同结晶，是对这片土地的观察、记录和表达，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寄托。乐评人郭晓涵说，
1: 生活本身和劳动本身，张嘎怂会在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好的提取创作和还原他对待人生的这个态度，比较踏实的。那这种踏实也是黄河流域的人骨子里的一个东西吧，从最上游是最清澈的，然后中间可以宽广，可以波澜壮阔，可以泥沙俱下，很精彩，然后最后他还是会流到一个大海里面，他还是有这个大的爱和大的情感在里面。

0: 凤从东方来，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量的老歌、民歌，这些歌曲也往往以深厚的家国情怀打动我们的听众。那么从这个视角来说啊，与其说我们连续两天分享的《江河长歌》它是一部民歌编年史，不如说它是一部洞见宏大时代的全景式大片，展现音乐人和音乐团体乃至亿万中华儿女投身心。
1: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文飞。今天做客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阅历的人，并且呢很难用某一些特别单一的词去形容这位嘉宾他的身份，包括他所经历的人生的一些体悟啊。所以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能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听听我们的这位嘉宾来说他的故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我们的王振宇老师。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王老师真的特别特别有亲和力，而且非常的可爱。就是从我见到王老师之初一直到现在，王老师这脸上一直是露着笑容，而且是六颗大门牙全部是露出来的。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个特别乐观的人？
5: 还可以
4: 吧。哦，太谦虚了。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的身份哈。王老师，王振宇，一级作家，凤凰出版传

0: 太多太多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跟大家说全了王老师的著作。那其实王老师的身份我刚刚也说了，不能单一的去定义，因为您既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那每天呢也都在去评判什么样的书值得被读者看见，而在您自己的书桌上呢，却是一位特别沉静的写作者哈，特别擅长为历史人物作传，像刚才提到的龚自珍呐，还有吴梅村等等，都在您的笔下复活。所以特别好奇的点是，这两种身份您自己最爱哪种身份？因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嘛。
1: 也不是截然不同的领域，因为这个出版嘛，它毕竟是要面对大量的书稿，大量的产品来进行判断，趋势，你看时间长了嘛。对吧，有时候自己就也会寄养，
0: 有那种敏感度，
1: 自己也就是
0: 想要
1: 写，也动手
0: 写，
1: 对，所以他这个有的并行不悖，他不像有的其他人的工作，工作是工作，他这个写作是写作，
0: 分开的，
1: 分开的，这个呢，他相对结合的比较好，
0: 就是互相在滋养着，
1: 对，
0: 但是其实角度是不一样的，
1: 那是，
0: 对，
1: 对，
0: 能具体说说吗？
1: 你这个判断一个书稿，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嘛，你作为他者进行评判，觉得这个书稿好好的哪里，差差的哪里，适宜不适宜出版，它的价值在哪里，对吧，这是作为这个第三者他者的眼光。在这你看过程当中，咱说观千见而知器，对吧，你就觉得如果是让我来写，如果是我来表述，我来描绘，我来表达，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我觉得是个途径。
0: 哪种状态是您自己更为享受的？
1: 那自己写呢是可能更好的，
0: 更
1: 好的状态，更
0: 属于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最近呢，今年王老师也出了一本新的书哈，也就是今年2月份刚出版和大家见面的，
1: 对，
0: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一本人物传，叫《风云神州袖手人陈三立传》，花了您20多年的时间啊。
1: 这个是这样的，刚才文飞也介绍了，我呢，这个前面他文飞提到，我写过吴梅村，写过这个龚自珍，这又写陈三立，大家发现这三个文人啊，一个很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诗人，大诗人；第二个，都是处于这个时代的交替，大变局时代的文人。你看吴梅村，他是江苏太仓人。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末，明末和清初交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文人，同时那个时候他又出仕为官嘛，他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选择，面对的挑战，这是吴梅村我们熟知的一首诗，这个痛哭六军俱缟素，是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是吧，都是讲这个吴三桂嘛和陈圆圆这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吴梅村他在这个时代，包括晚明，他当时在北京做官，后来回到南京，包括这个南明小朝廷，他也在里边有一个一官半职，但是他幸运的是他都离开了北京线路的时候，他不在北京，南京这个多多他们打过来的时候，他又不在南京，所以他就避免了钱谦益、巩定资他们的尴尬。但是他是不是就置身事外了？不是，他还要面临很多选择，面临很多困难，所以他60多岁就去世了嘛。但是他留下来大量的文字，留下来大量的他对当时的看法，对人对事的看法，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第二个，我就说这个龚自珍，龚自珍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大的一位诗人。他虽然不是江苏人，但是因为他外公家是江苏的，他外公叫段玉才，是常州这个金坛的，他常年生活在常州。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龚自珍家也是大家族，所以大家族，他父亲、他叔叔， 都尤其他

0: 叔叔，咱说吏部尚书嘛，正部级官员。
1: 是。
0: 他父亲呢，做过这个苏松泰兵备道，类似于上海的市委书记，这么个角色。
1: 大户人家。
0: 大户人家。嗯、他呢，从小跟着他父亲，这个反正做官嘛，跑来跑去，自己读书啊，学习啊，当然他这个科举道路也并不是很轻松。那最后呢，在北京在机关里工作嘛，为官做主事，但是他在1839年，咱说的叫己亥年，
1: 嗯，
0: 他就辞职了，
1: 是
0: 不干了，不干了。他这一路上不干，回来的路上他长期已经不写诗了，因为有好些人劝他，你在机关里工作，做公务员，好好做公务员，
1: 不要随便抒发，
0: 不要做书生，不要写诗了，
1: 嗯、
0: 他叫诗歌戒掉了。这个他决定辞职以后，一路上他写了几百首诗，
1: 诗性大发，
0: 诗性大发，叫《己亥杂诗》留下来，广有千秋。咱说那个，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写在哪里？就写在这个镇江，
1: 我的家乡。
0: 哦，你看，哦，你是姓镇江
1: 人，
0: 哦，对对对，镇江是名城，但是他这个。到镇江之前他不是要经过扬州吗、
1: 嗯、
0: 经过扬州的时候是5月19号，我说的是阴历，他就是要5月19日，己亥5月19日重回扬州记，写了对扬州的看法。这个人是个很敏锐的人，也是观察很独到的人、
1: 嗯、
0: 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处于这种分崩离析崩溃的边缘，各种危机四伏，这个谁最先感受到了？龚自珍。所以龚自珍和当时我们知道封疆大吏林则徐
1: 是
0: 他们都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是很遗憾，龚自珍在1841年很突然就死在了镇江的丹阳，
1: 嗯，
0: 丹阳的云阳书院，突然就死掉了，是千古成谜。但是他留下来的文章，留下的诗文，被人反复的研读，所以这是龚自珍。这两个人，刚才我说，一个是明末清初，一个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吧，鸦片战争前后。再一个，这个说到陈三立，陈三立是属于中国，我们说叫清末民初。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清末四公子。四公子哪四个？一个是谭嗣同，谭嗣同在南京，
1: 嗯，
0: 也曾经生活过，
1: 是
0: 江苏候补道，就在我们做节目这个地方不远，这个那个金陵客经处淮海路上，
1: 很近，
0: 哎，很近，哎，但是那个谭嗣同，我们知道他父亲叫谭继寻，是当时的湖北巡抚，
1: 嗯，
0: 谭嗣同名气很大，这个我们知道采石口戊戌六君子，紧接着下来就是陈三立。陈三立的父亲叫陈宝桢，和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是同事，原来曾经做过湖北的布政使、安察使，也做过湖南巡抚，很有名，所以为此才说他是四公子之一嘛。下面还有其他说法不一，但是总而言之，四公子当中他们两个肯定在里边。但是陈三立呢，也是处于清末民初这种大动荡的时代，
1: 嗯，
0: 他在1900年文飞到了南京，长是湖南人，不江西人，长期在长沙生活，为什么到了南京？在南京生活刚好进入20世纪之初第一年，就是1900年，他到了南京，
1: 嗯，
0: 在南京生活了23年。前后我们总指20多年吧，他是1923年离开南京的，离开南京的。所以这个人他在处于中国当时的大动荡时代、大变革时代，他都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接触了哪些人？他对时局是什么观察、什么看法？这是引起我有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就是研究着。阅读大量的文献，就是从吴梅村又叫吴维耶，龚自珍又叫龚定安，陈三立又叫陈三元，这就是我写的这个所谓的文人三部曲，就是这么个回事。
1: 嗯、哇，您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眼睛就是放着光的，能感受到您打内心的那种喜爱，包括对。

0: 对他们的认可，也让我想到一句话，时势造英雄，我觉得他们就是处于那个背景之下的英雄。
1: 英雄呢，我们往往会理解成这个攻城略地，
0: 在战场上，
1: 对，挥马扬刀，什么冲锋陷阵，说他们是英雄呢，可能有的人觉得，不大习惯，但是实际上，
0: 就是
1: 应该是英雄，你比方说这个吴梅村，当年他写这个吴三桂，骂吴三桂。吴三桂我们知道祖籍是我们江苏人，
0: 是
1: 高邮的，高邮的。但是吴三桂呢，认为这个袁仁渠对他的名誉有损害，找人给吴梅村施加压力，要他把这个稿子撤回来。吴梅村拒绝了，
0: 气节。
1: 这是一个。再一个，比方说跟我说龚自珍了，龚自珍是个文人，去世的时候年龄也不大，咱说猝死。但是李鸿章就认为，离咱这个做节目不远，咱文昌巷那边李公祠，刚修复，刚对公众
0: 开
1: 放，
0: 对。
1: 李鸿章就评价过龚自珍，比如说我们当时这个新疆，现在我们说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这么广袤的土地，天山南北，对吧？但是新疆建省是谁提出来？首先提出来的这个建议的？是龚自珍，所以李鸿章就说，这个魔道书生空议论，也就是你别看这龚自珍是个书生，但是他的眼见洞见万里，明察秋毫，超过很多人，这是李鸿章对龚自珍的评价。所以你说这个人是个英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再一个，你比如说陈三立，1900年在南京，我们知道在1900年的时候的中国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义和团运动，历史上又叫庚子之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知道义和团后来进入北京，进入天津，北方可以说乱得一团糟。这个时候怎么办？国家往何处去？怎么走？是不是以世界各国为敌？荣禄、盛宣怀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考量，自己的看法。当时的两江总督叫刘坤一，年龄很大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叫张之洞。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南通一个状元叫张坚，办实业的很有名。张坚和陈三立两个人沟通，当然还有其他人，就是说东南不能陷入战火，不能与西方为敌，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有名的叫东南互保。这里边具体操作推动的人是谁？就是陈三立、张坚这些人。同时温飞他们一个很当年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叫什么想法？就是八国联军还没有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两个想通过刘坤一和张之洞向当时的最高层建议，就是让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分开，让光绪帝南下，所以所谓的迎銮南下，然后主掌大局，和西方进行沟通谈判。文飞，你想想，如果说不是光绪帝跟着被慈禧太后带到，经过陕西到西安，如果光绪帝留下来，来主掌政局，也就是重回的领导最高层，
0: 又是一番局面啊！
1: 就是一番局面。这种眼光、这种见识、这种想法，非常人所能为，也是胆量很大的。所以文飞，你刚才说英雄，从这个角度，当然这个咱说那个任何历史机遇稍纵即逝。后来这个事情因为光绪被慈禧太后带着到西北去了嘛，到西北去走之前，我们知道历史上一桩公案，就是珍妃，珍妃被投到井里，珍妃当时向慈禧太后就是讲说，希望太后把皇上留下来收拾残局。慈禧太后，没有接受这种看法，还认为你在干政，在乱说，怕他受辱嘛， 酒吧的，名义上是这样。

0: 把他投到井里，死掉了。
1: 嗯，
0: 咱说呢，后来，咱说光绪后来的瀛台，那是另外的话题了。我们就不多说了。从这个角度，咱从陈三立，这个角度，这些文人，包括龚自珍，包括这个吴梅村，都是与时代紧密相连。
1: 是，
0: 哎，都是有很多自己的认识和看法，用他们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考，表达自己的感情。
1: 嗯，
0: 文飞，
1: 您说了他们的这些故事啊，都如数家珍。
0: 嗯，
1: 在写每一部人物传记的过程当中，我都能想象到您做了多少背后的工作。
0: 嗯，
1: 会去了解大量的历史的资料，现存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并没有得到考证的，会有很多问号的，您可能都要去一一的去核实，因为这毕竟是人物传记哈。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我感觉和在节目开头的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您在讲的时候，那种严谨，那种严肃，然后就是一个让我觉得说，在您说这些人物的同时，好似您和他们就合二为一了。所以在写这些人物传记的背后，您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故事，做了什么样的功课，这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文飞是这样，我父亲呢是一个老师，中学老师，是文革以后才上的大学。那这现在听着就好像很荒唐很可笑，但是也是时代的产物。
1: 嗯，
0: 他是文革以后才有重新有机会去读大学，
1: 而且那时候含金量很高，大学生。
0: 但是呢，当时我小时候，他在村子里，湖北一个作家叫刘醒龙，写过小说叫《凤凰琴》。
1: 嗯，
0: 他当时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有一种教师的身份叫民办教师，或者叫代课教师。这些人是农民，但是他从事的工作是教育。但是他不是属于公职人员，薪水很微薄，很有限。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当时我跟着我父亲，在那个学校里嘛，跟着他这个，他带着我读书啊，干什么？他的一个学生送给他一本书，这书就是《龚自珍全集》。《龚自珍全集》当时是哪里出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1: 嗯，
0: 上海出的。这个编这个龚自珍集这个人叫王培珍先生，那个时候就是书很少，无书可读嘛。
1: 嗯，
0: 我就反反复复的看，看里面的，看他的注解，看他的解释，有的也似懂非懂，有时候我父亲给我讲一讲啊，什么如何。所以那个就是确实就是在这种乡村小学，那种很，咱说很寒酸嘛。吴社里这个，我父亲他这个带着我是这样的。吴梅村呢也是这样。吴梅村是我们知道是明末清初这么这一段历史，在我们那一代引起很大的这个动荡，很大的这个对人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我那个一个笔名叫如水，如水清凉。
1: 嗯，
0: 为什么叫如水清凉？我们家边的河叫汝河。
1: 汝河，
0: 汝河呢，实际上真正的正源不是在桐柏山，
1: 嗯，
0: 是在哪里呢？在嵩县，在洛阳那一带，是淮河的支流，支流有支流，叫汝河。
1: 嗯，
0: 汝河呢，我们的汝河这个流过三个县，文飞，一个叫襄城县，一个叫叶县，一个叫武阳县。这个我们说武阳，你看这个黄庭坚，他原来在叶县做过县尉，
1: 对，
0: 襄城很有名。再一个，我刚才说武阳、襄县、叶县就是昆阳，古昆阳。因为今天不是说昆阳，我就不说了。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离武阳很近，历史呢很有名，一个叫襄城之战，还有昆阳之战。昆阳之战是刘秀，这我又专注来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刘秀。但是襄城之战，当时襄城一个县令，不是县令，守襄城的一个人叫汪乔年，这个人被李自成捉住以后，活剥了。然后当时这个死伤人很多，我们周围的有好多地方，光有名字没有村落了。
1: 嗯，
0: 是为什么这些人都被杀掉了？被谁杀掉的？我们知道李自成。李自成是什么？这明末清初，我们知道李自成是中国的农民。

0: 起义当中少有的打进北京城的农民起义、
1: 嗯、
0: 也是少有的利用宗教迷信来进行造反的农民领袖。但是他这个当时他打叶县城啊，打叶县城的时候，当时守叶县的一个人是原来和他是同事是战友，后来又投降明朝了、
1: 嗯、
0: 投降明朝以后等按站在李自成的角度，他不是等于是叛徒嘛、
1: 嗯、
0: 反水了，但是现在他成为这个政府的来和李自成对抗、
1: 嗯、
0: 这个人呢叫刘国能守叶县，后来李自成围住叶县以后要求他投降，他没有投降，他说你不要杀老百姓，刘国能就带着他也把我杀掉，但是希望把老百姓留下、
1: 嗯、
0: 刘国能就自杀了，虽然他的儿子才十岁还不到，
1: 很小
0: 、嗯、他儿子一看这种情况，他儿子拿着刀自己要把自己杀掉了，然后他这个坟呢就埋在我们叶县的城北。我在这个叶县高中上学，因为对历史有兴趣嘛，
1: 嗯，你就去看了、
0: 就看了，就是对明末清初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一个长篇小说姚雪银的李自成，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也不满足于他这种解读，他这种说法，
1: 嗯，
0: 里边你比方说讲杨嗣昌，你比方说讲洪承畴，比方说讲孙传庭，这些材料从哪里来的？吴梅村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叫随口记略，包括吴梅村如何看杨廷林、鲁相生，如何看孙传庭，如何看吴三桂，当然那是他的一种视角、
1: 嗯、
0: 一种看法，
1: 是
0: 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就去研读这个吴梅村，更加上他后来又在南京，
1: 嗯，
0: 我又在南京来读书嘛，在南京来上大学，那我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郑云波先生他是非常风趣非常渊博一个人，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你比方说到龙盘里，咱说那个西音书院，就现在的文化厅那个办公的地方，原来就是实际那就是江南图书馆，是发祥地、
1: 嗯、
0: 应该说是个现代图书馆的发祥地，这个咱说那个妙全孙啊，他们这些人公子正在那住过，这个郑老师领着我，
1: 嗯，
0: 哎，你包括郑老师领着到苍山去看讲这个袁枚啊，我们村啊，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第一本书文匪我就写的公子珍，
1: 嗯，
0: 然后这个紧接着写这个吴梅村，
1: 嗯，
0: 再有刚才你说陈三立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父亲，湖南巡抚嘛，大官，好多人也知道他儿子名气很大，陈寅恪嘛，
1: 嗯，
0: 哎，你的名教授，当年这个文飞，你们年轻，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流行他的书就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再一个陈三立的大儿子。就是和陈寅恪不是同父异母的叫陈恒恪，还有一个名字叫陈世增，是很著名的画家，大画家，所以这是引起我兴趣的地方。但是刚才文飞你讲了有什么故事，那么陈三立陪着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在武汉生活，在武汉生活，在武汉在哪里生活，他们这个所住的园子现在还在不在？
1: 嗯，我们留个悬念，张老师，因为正好我们也是到半点广告这个过程当中了。那么大家想必跟文飞一样，听的是津津有味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听我们的张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说说他写人物传记背后的一些故事哈。你看，跟您从小的一些点点滴滴，包括您后来求学的生活点滴，都是有很大的渊源和关系的。那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听老师跟我们来聊天，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欢迎回来，短短的广告时间呢，文艺会客厅继续进行当中，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王振宇老师，请王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老师是个特别有趣儿的人，而且呢是一个讲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哈，能够讲得让人听得津津有味的这么一个大学者，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并且跟文飞一起来听王老师说到他写人物传记，包括他和南京的很多渊源。刚才您也说到了，写人物传记其实并不是说您一拍脑袋做的这件事情，而是跟您从小您和父亲经历的一些故事，包括那时候所到的一些地方包括您出生的家乡，还有后来来到南京，这些都是有关联有缘分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您写的这些人物之间，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也是有着他们之间的一种关联，这个也是很妙的一个地方。
1: 因为这个咱说那个文飞，中国这个历史太丰富是吧，源远流长，再一个就是人物也众多，各有取舍对吧，有的人写这个，有的人写那个对吧，都是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一种判断、一种表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呢刚才文飞讲这个三个文人是吧，这个陈三立呢猛发这个念头，当时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谈了啊。
0: 我们继续，就是下集分解，我们继续来了。
1: 我写过那个张之洞。
0: 嗯。
1: 因为张之洞呢，这个褒贬不一，
0: 是
1: 评价也很分裂。有人说这个人很圆滑，有人说这个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好大喜功，或者是花钱如流水。
0: 嗯。
1: 但是当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的近代有几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这个张坚，交通业不能忘记鲁作福，化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这几个人物，我们知道现在江北南化有一个许东中学，一个许东路，就是范旭东。陆作福我们知道交通对吧，张之洞呢因为有两次到南京来工作，就是署理两江总督，一个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他到南京两

0: 阳总督，就咱往咱东边去，咱做节目这个不远的总统府那个里。
1: 嗯。
0: 第二次是就是刚才我讲1901年，为什么刘坤一死了？刘坤一死了，谁来做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两江总督的位置的重要性有时候会超过直隶总督。直隶当然咱说呢，经济重地嘛，也很重要，但是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也非常重要。结果这个时候，那就是又让张之洞来。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个事情，张之洞两次做两江总督都是署理，不是直接。
1: 嗯、
0: 但是张之洞，因为他在做湖广总督也好，做两江总督也好，他接触很多人，交往很多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陈宝桢父子。陈宝桢当时在湖北，咱说在湖北做安察使，后来做布政使，后来又做直隶布政使，这是陈宝桢，就是咱说陈三立的父亲。
1: 嗯，
0: 但是当时陈三立虽然在武汉工作的时候，他和张之洞交往很多，为张之洞也出过很多主意。刚才前面我跟你讲到，就是东南互保这个事儿，这是当时这个张之洞在武汉，刘坤一在南京，当时陈三立在南京。但是陈三立，我们不说刘坤一去世了吗？
1: 嗯，
0: 去世，张之洞又到南京来，到南京来和陈三立的交往也很多。我在研读这个张之洞的时候，就发现大量的事情涉及到陈三立。但是，文飞，我们南京有好多学者研究这个事情，就是陈三立的父亲陈宝桢，他儿子不到南京来了？再说养了房了，这个时候就他这一个儿子，按常理来讲，他马上要到南京来，跟着儿子到南京来嘛。
1: 嗯，
0: 本来也是准备到南京的，陈三立是2000年的春天到南京来，来的时候要先安顿下来，就像我们大学毕业到一个城市，你先住下来，
1: 打点好了再接父母。
0: 住在哪？哎，对对，打点好嘛。
1: 嗯，
0: 他刚来的时候人口有很多，我跟您说，儿子都5个。女儿还有2、3个七八个，在佣人啊，亲戚朋友啊，他弟弟家的孩子呀、啊、你想想七大锅
1: 大工程、
0: 哎、呀大工程
1: 搬家、嗯、
0: 来了以后住在哪里呢？就现在大概是现在的白下路、嗯、不是白下路，建业路168号、
1: 哦、
0: 那附近。
1: 您连门牌号都记得很清楚、
0: 哎他是临时在那里住、
1: 嗯嗯嗯、
0: 后来又搬到哪里，当时叫中正街，现在的就是南京海关，咱说白下路那一带、
1: 嗯、
0: 又住了一段，一直咱说一直租房子住，没哪有说
1: 有置业，
0: 哎，没有置业、嗯、后来置业在哪里置的？福成桥过来叫头条巷、
1: 嗯、
0: 在那里才盖了房子，这叫散园精舍，在那里住下来。
1: 嗯，
0: 这陈三立、
1: 嗯、
0: 住下来，我在想他这个本来这个安家在、他经常会说在叶山下，就是咱说那个咱现在朝天宫不过来嘛，
1: 嗯，
0: 反正就那一带吧。结果还没有接他父亲，他父亲在1900年的7月22号，
1: 嗯，
0: 突然就挂掉了，
1: 嗯，
0: 那这对他来讲没有心理准备呀、啊，
1: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也非常惭愧呀、啊，
1: 嗯，
0: 父亲这么大年龄。才被免职，咱说原来是省委书记、正部级干部，
1: 哎，
0: 突然那个沦落下来以后，本来咱说那个太阳园林吧，就儿子在边上尽孝，含饴弄孙，对不对？好日子突然死掉了，
1: 嗯，
0: 更何况他又不在身边，
1: 嗯，
0: 文飞，你想想，哎，所以这个陈三立当时是一种什么心理？后来有一种说法，陈宝桢是被刺死的。赏赐的赐死的，
1: 嗯，
0: 是说是慈禧太后要杀他，但是这个说法也，很多人质疑，
1: 有待考证哈，
0: 有待考证。
1: 嗯嗯，
0: 但是陈三立呢，父亲死了，他在南京，孩子要上学要干什么，但是文飞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个时候有没有高铁，又不好坐飞机，轮船也不是说咱说动力装置很好，
1: 嗯。
0: 他一年2次或者3次要从南京回到南昌给他父亲扫墓，
1: 嗯，
0: 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然后他去扫墓这个过程当中，咱说走长江嘛，
1: 嗯，
0: 沿着江朔水而上， 然后要进入鄱阳湖，对不对？进入赣江，留下大量的诗文，留下大量的思考。事态的炎凉，世局的变化，人的变更，这个他，你想想，他毕竟是原来是个巡抚的公子，
1: 嗯，
0: 哎，现在成为平民了，他自己本身也有身份，他原来在北京吏部工作，而相当于中组部，
1: 嗯，
0: 考功郎，咱说陈吏部的这个，他在组织部工作嘛，当然他可能觉得自己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他后来离开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回蒋陈三烈成功不成功，就这样来的？实际在吏部工作几个月时间，就像咱说在南京历史上，咱一说南京六朝淹水是吧，六朝故都，十朝都会，这样讲六朝，但是我们很少会提这个，你说十朝，有人说你比如说南唐，再一个你说当年南京在唐初的时候曾经存在时间很短一个小朝廷福公司，
1: 嗯，
0: 成为宋，大家都忽略不计了。
1: 所以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位嘉宾，他还出了一本书叫南京是七朝古都，所以这个说法有
0: 苏老师，你说苏有春先生，哎，我认识，哎，我认识，对，
1: 嗯，
0: 这个咱不谈论这个，就我讲的意思是陈宝琛死了，
1: 嗯，
0: 是怎么死的，他儿子为什么一年要两次三次坚持，咱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他父亲死了以后他一直坚持，最后他自己身体不行了还坚持，
1: 嗯，
0: 去祭下他父亲。他父亲我们知道是在南昌，
1: 嗯，很远的一个，
0: 我去年，
1: 嗯，
0: 清明节过后
1: 你也
0: 突然有个机会，
1: 嗯，
0: 到南昌去，前面也多次去过南昌，
1: 嗯嗯，
0: 但是因为陈三立嘛，去年我专门跑那去找所谓的散元山，
1: 嗯，
0: 那面目全非了。我打电话问当时研究陈三立陈宝珍父子的专家，当地的专家，江西的叫胡英健先生，哎，他说前几年你们南京来过一个教授，来找过也没找到。他说的是谁呢？就是南大很有名的教授沈巍巍先生，
1: 嗯，
0: 哎，沈老师也去找过，
1: 嗯，
0: 哎，原地的咱说巡访，
1: 嗯，
0: 你包括那个我到这个武汉去，包括到北京，
1: 嗯，
0: 北京这个陈三立是在1937年死在了北京城，
1: 嗯，
0: 北京城姚家胡同，我去看姚家胡同，现在是个大杂院了，当时就是陈三立就是死在这里的，
1: 嗯，
0: 死了以后，文飞你知道1937年。已经77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你说他这个安葬在哪里？没有条件，他的子女就把他暂时安放在北京的长春寺，他后来安葬在杭州西子湖畔，那是已经文飞到了1948年才安葬下来。当然这个里边又是很多的故事了，总而言之，我写他这一生那个南京占了大量的篇幅，因为他在南京20多年嘛，
1: 嗯，是
0: 交往了很多人，
1: 嗯，
0: 同时有一个被人忽略的文飞一个什么事情呢，嗯，就是他说这个凭栏一片风云气，甘作神州袖手人，给人的感觉就是站在边上，旁观者来看，实际上不是。南巡铁路又叫咱说叫昌九铁路，所以南就是南昌，巡就是九江巡洋嘛。这个铁路的建设，陈三立是里边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之一。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也办过实业。哎，
1: 所以就是您写的很多的这个传记的人物哈，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嗯，就像您说到的，跟南京有很大的一个渊源。
0: 对，
1: 您自己也写过很多和南京有关的街巷啊、书香的这些点点滴滴哈。您是河南人，
0: 嗯，
1: 然后也是算是南京市第二故乡哈，
0: 嗯，
1: 所以从您的不管是写这些人物的传记还是您自己的一些书里边，都点点滴滴有南京的一些文化呀、点滴呀，您对南京也是有很深的情感，能感受出来。所以如果是说向大家去说到南京，或者是推荐一些您写南京的一些书，您会想到哪些，或者想为大家去说到南京的哪些点滴？
0: 南京的这个我是80年代末到南京，当时还是我哥哥送我，这个坐那个那时候叫绿皮火车，
1: 是
0: 没有位置，没有座位，我们在郑州坐火车一直这个站到这个徐州，大概过了蚌埠吧才有位置，我哥哥你别人让我哥哥让我呢坐下来坐一会儿，然后困得要命受不了，背着被子背着行李那么到南京来读书。但是这个真正的了解南京行走南京是因为当时那个扬州晚报，扬州晚报原来的那个一个朋友叫陈正仁，他那个约我写这个为那个繁星副刊
1: 开一个
0: 小专栏叫烟雨石城，就是写南京的街巷
1: 石头城嘛，
0: 对石城啊、风雨烟雨石城写南京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是张磊也是扬州晚报的编辑就约我写那个南京文化地理，意思说报纸因为毕竟有版面的限制，他因为现在新媒体嘛，公号这个可以这个不受拘束，可以写的长一点，所以这个南京文化地理呢就比较开阔，写的远，就是南京历史上也一直写，写这个反正这个但是都是围绕人物围绕街巷，或者是围绕建筑来这样的说，看的时候就要发现你们要阅读南京大量的典籍，
1: 是
0: 大量的文献，因为咱说你说这个白下所言可作赘语金陵所语，这都是景定健康志，对吧，健康实录，这些文本的存在，你这个在对城市的阅读，咱说那个城市的所解当中，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南京这个城市，它确实是个非常丰富非常适合怀古，同时它经历很多的大风大浪，经历种种的变迁兴亡兴衰，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南京是一个适合怀古的地方。但是最近刚去世的美国的一个学者叫宇文索安，他还说了一句话，南京也是一个适合想象的地方，我觉得他说的也很有道理，这个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就是这样，文飞。
1: 现在也有这个读城计划嘛，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城市的朋友在推荐不同自己城市的一些地方啊、打卡点啊等等。那从您的角度，如果是说要跟外地的朋友去介绍咱们南京，我知道您可能要想推荐太多太多了，那数不胜数。那如果只能选一个点，你会为大家推荐哪处？
0: 是选推荐文本呢，还是推荐一个参观的点啊？
1: 这个都可以，您来看。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推荐文本呢，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叶兆言老师的《南京传》。他这个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他这个讲的也比较通透圆融。如果说推荐一个就看的点是吧？我是喜欢这个，因为我喜欢走，喜欢走呢，我经常会走的一个线路。
1: 有一个整体的您
0: 对
1: 走的一个线路。
0: 一个是我在你比方说在湖南路那边，从这个玄武门上去，玄武门上去，你可以往这边走，可以往咱说往东往南往东，可以走到这个太平门。这周边现在人太多了，
1: 是。
0: 我不建议大家，但是从这里可以往北去，往北去可以走到神策门，现在又叫和平门，那里很清幽，这是一个点了。我给推荐两个点了，
1: 比较小众的。
0: 另外呢，我星期六星期天会到这个丰台路，丰台路来丰路，从那里有一个城门，这个城门不很有名，叫吉庆门。
1: 吉庆门，
0: 那里有一个上城口，从那上城口上去，你可以看秦淮河，可以看赛虹桥。再给我往这边来，可以经过这个长干门，也可以中华门，如果你腿力好可以到雨花门，也可以到永定门，甚至可以到东水关，这个我觉得也是精华所在，也很有意思。你这个看报恩寺，看雨花台，看三凤桥，会让人产生很多想象，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比方说文飞，我说个最简单的事情，咱说陈后主， 陈后主陈叔宝。
1: 嗯，
0: 陈叔宝咱一贯会说胭脂井里，他带着张丽花投到井里去了。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当时打南京的时候，韩清湖和何作弼进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人，打了多少天。实际上我们非韩清湖打南京，从马鞍山，现在和马鞍山都同城了，
1: 是
0: 同地铁了、
1: 嗯、
0: 他从马鞍山过来500人，当时陈叔宝南京城有10万陈草和有10万人马，韩清湖就带了500人，何作弼从陆河，咱说从扬州那里过江，过江的时候不到10000人，然后打下镇江，从镇江从句容再往这边推，推到中山的时候也就是6000-7000人，7000-8000人，然后对付陈叔宝这个10万人。文飞你想象是个什么概念，
1: 兵力太悬殊了、嗯、
0: 就这种情况下，正月初一开始打南京，正月初十把南京就打下来了。所以这历史的，再一个我们再往回头想，谢安的时候，谢安再说谢石谢玄、
1: 嗯、
0: 他们沸水之战，沸水之战
1: 是
0: 当时南方才多少人马呀，北方这个福江号称百万大军，可以投鞭断流。哎，谢安数之区区几万人马，把前秦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保住了江东，保住了江东。咱想想看，文飞，如果不是南朝的存在，如果不是东吴东晋宋慈梁陈的存在，假如苻坚，假如他们打过来，咱不好说五胡乱华，五胡入华，那也就是说整个华夏文明的祖脉根脉就断了。
1: 是，
0: 哎，当然咱说是融合，融合，也很好，民族大团结融合。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的客观条件下，那确实是华夏文明的正脉，那有可能被断绝。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人说中国的古都很多，但是南京这个古都不同于其他古都，是唯一没有，不是唯一没有做过少数民族首都的古都。这个角度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1: 嗯，所以能感受到您是一个对历史包括对现当下很多存在都有很多探知欲望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也会很好奇，就是因为现当下的这个信息来源太丰富了，
0: 对，
1: 特别有 AR 啊，有网络啊，
0: 对，
1: 大家可能来源不像以前，比如说您说书很少，你能获取到一两本书就如饥似渴啊，在阅读，
0: 对，
1: 但是现当下这个信息来源太多，并且它的真实性都要打问号，那么大家怎么能够从众多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汲取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点，像您一样可以不断的深入挖掘，能够不断的去有更多的创造或者更多的汲取，这个也是需要好好去研究探讨的一个点哈。
0: 是的，
1: 嗯，
0: 现在呢，过去我们说是禁锢封闭，
1: 嗯，
0: 闭塞，书很少，书荒嘛，
1: 是
0: 很难找到书读。当年啊，
1: 嗯，
0: 看到一本书真是如饥似渴。我在北方中原农村生活，那时候要看一本书，不要说就是看一个连环画。由此我在这里，文飞，我很想提一下，就是上海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他出过一套连环画，这连环画就是根据姚雪莹的李自成连环画，他画的不同于其他连环画，比较简单，他这很复杂。
1: 嗯，
0: 像他们也画过《水浒传》呀，《三国演义》，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们画这个李自成，第一部就叫《清军入塞》，还有下面咱说那个鲁相生啊，什么如何，包括那个什么南苑激战呀、啊，为什么？一个是当时看这个小说，李自成的小说3卷本，
1: 嗯，
0: 他后面还没有写出来。大家如饥似渴，那是前3卷嘛，后面没有，这种种原因不说了。但是你说这个3本书，当时的经济条件要想买到这个书也不是太容易，文飞，所以看连环画，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人家有，咱要问人家借，借了还不停的说好话给人家沟通，然后这个借过来看要赶快多长时间还给人家。但是现在呢，咱说信息大大的丰富了， 你像这个出版业，咱说这个出版业现在一年就几十万种图

我想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就是看那些人物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命运的变迁，然后寻找各种伏笔的暗扣。寒战1994。

这是电影《无间道》的主题曲，或许寒战有一天这个词也会像无间道一样成为一种谚语式的代称，寒战不再特指香港警察的内斗，而是指向人类内心时刻在上演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啊。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寒战1994》也是最近的热门电影了。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也是产自一个热门 IP， 叫做穿 Prada 的女王，她的第二部最近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还有安妮·海瑟薇，整整20年呢。上一部的穿 Prada 的女王还是2006年的作品啊。第一部穿 Prada 的女王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更成为了一代人的职场启蒙，有非常强大的受众基础。那个时候看的是菜鸟如何入局，那如今上演的第二部讲的就是强者过招了。说到这部电影，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20年前你会发现职场风云就已经是非常有热度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穿 Prada 的女王的人，相信很多人已经从当年对职场

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汇报、要做情绪管理、要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已经不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我觉得还有一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那样一种感觉。 我们来听到穿 Prada 的女王这个系列的经典电影原声，来自于麦当娜的 Vogue。

跟上麦当娜的舞步，你就是整条街上最时尚的 icon。 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热门的影片，接下来这一部也是一个经典 IP 的续作，叫做《真人快打2》。这部电影最近的排片也是不少啊，可能也是因为新电影吧。它是改编自火爆全球的经典电子游戏，所以有非常多的游戏迷啊关注到这部电影叫《真人快打2》，它有全新升级的残酷格斗，然后还有各种致命的绝招，而且这一次深受粉丝喜爱的勇士们，他们会被卷入到毫无规则可言的终极搏杀里面。游戏当中的著名角色强尼·凯奇也会首度加盟。说到游戏改编的影视剧，那真的是不少啊，也有非常多的游戏迷一路跟到大荧幕。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也是一个经典游戏所改编的电视剧，而且已经成了仙侠的经典作品了，来自于《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逍遥叹》。

0: 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电影啊。前一节和大家聊的都是在影院上映的一些热门影片，但下面这一节想和大家聊一聊相对冷门但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比方说这一部，最近这部电影它的口碑逆袭，带来了它的票房高涨，叫做《给俺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我们熟悉的明星演员，基本上都是素人，成本也不高，但是它却带来了好的口碑，因此电影的票房和排片也在不断攀升。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乔批。乔批就是过去海外的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给国内的亲人寄的信件，还有汇的钱汇款合在一起的家书，被称为乔批。以这样的乔批为核心线索，讲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她和她海外的阿公半生书信来往的故事。而在这一封封来往的乔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公和阿嬷之间深刻的情感，有很多人为他们的故事所流泪。我想在现在已经很少人写信啊，甚至连 email 都很少去写的一个年代，我们愿意重新拾起这些从前年代的这些慢情书，是这个时代的难能可贵。给俺妈的情书，如果你最近觉得需要清洗清洗眼睛啊，长时间在都市有了干眼症，我想这部电影会是你流泪的源泉。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说唱歌手法老所改编的《亲密爱人》，我觉得它就像是歌曲版的《给阿嬷的情书》，他把一封封情书塞进了《亲密爱人》这首经典的歌曲里面。
1: 孟云，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你，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藏身长江边，已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个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被窃，心心念念。49年3月初3。

近在如何？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信你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八一年十月初二。

某云，实在未见你回信，想必你大概回复累了吧。我数次提笔再放下，竟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我那干孙扬言要把我这信件写成歌词，我亦是拒绝的。隐私一词在现今社会甚是不可多得，就是我那星际参军多是为解饥饿。现今渐渐富裕了，我却穿起你制造的旧衣，握起毛笔，爱上了书画研墨。我想时光亦是用来磨的，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急，

欧迅等人配的一部动画长片，讲了少年冉比娃和他的伙伴狗狗奔赴神山的冒险旅程。很多人没有关注这部《冉比娃》，但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创作的，而且还是手绘，它是上美影出品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取材自羌族神话，创作上面是坚持用宣纸手绘。相关报道提到，累计完成宣纸画稿50000多张，并且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锈定格等多种表现形式。所以它的票房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始终是值得被关注的一部动画电影。因为现在很多动画电影都讲究速度、密度，还有这个笑点投喂，但是冉比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它看起来更慢，更有手工感，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动画美学重新做一遍。如果你愿意给国产动画一点不一样的期待值，那我想这部《冉比娃》值得一看啊。

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喜剧，叫《时间敢死队》。现在的纯喜剧是太难得了。他的导演是陈思诚，主演是蒋龙、齐溪，然后还有很多的喜剧人，像蔡明、包贝尔、杨超越。时间敢死队，他讲的是在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房，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在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这里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其实纯听题材你会觉得它很烂俗，但是电影把它拍得非常的动人，我觉得是导演写给华语电影的自省书。事实也证明，只要充分的人物、动人的情节，就是真实有效的，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和情感。当全世界的电影都在走向衰落，但你依然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电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影厅里，电影让你仿佛置身在十号病房里，和那群人一同欢笑，一同大哭，一同感受生命的无常，又一同被人和人之间的善意所感动。那部记录的电影，那段小视频，那几句吉祥话，我想都出其不意地击中人的内心。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四月是一个很美好的月份啊，一树一树的花开，还有燕子在梁间呢喃，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四月天，让人完全忍不住想吟诵一句：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大概早就发现了，于是写下这样的诗篇了。所以在四月天，让人想起林徽因。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这部影视剧就和林徽因有关，是周迅主演的《人间四月天》。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3: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0: 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就这样像流水一样的钢琴营造了康桥雨雾一样的气氛。我们今天在四月天想和大家聊的这部经典影视剧，就是周迅和黄磊主演的《人间四月天》。

0: 对，今天晚上和大家讲的这部《人间四月天》，这部经典的电视剧，就从徐志摩的这首《再别康桥》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徐志摩的扮演者黄磊的朗诵版《再别康桥》。
1: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清楚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

0: 岁。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1: 这也是一首诗人的咏叹啊，来自于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刚才听的是《人间四月天》里面徐志摩的扮演者黄磊的朗诵，这是徐志摩1928年的诗作，写的是他和陆小曼婚姻出现裂缝的那个时期，充满了迷茫还有幻灭的感觉。今天和大家在四月天来回味这部徐志摩的《人间四月天》，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避开徐志摩的这些诗还有歌。我们下面要听的就是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演唱版，黄磊演唱的。这歌是张世豪用他的作曲者张世豪用舒缓的大提琴来铺的一个底子，正好黄磊的嗓音很低沉，所以两个配在一起反而有那种飘渺的感觉，营造出了一种在梦的清波里依回的一种飘渺。这首歌也多次出现在电视剧当中，徐志摩感到情感迷茫的那些关键时刻。

0: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里面有非常多的影视原声，那扮演徐志摩的黄磊也有多首诗人的吟诵，除了《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还有这么一首《许快乐》。这首词写得更早，1924年是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期间所写的。雪花那个飞扬飞扬飞扬的意象也象征了他对理想爱情的一份执着和追求。我们来听听黄磊的吟诵啊。
1: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啊。今天在四月天要和大家聊的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啊。上一节我们讲的是《人间四月天》的男主角徐志摩，黄磊扮演的。这部电视剧每年的四月份我都会拿出来重新看啊，不管是阳历四月或者是农历四月份呢，再看到徐志摩或者黄磊，好像和年少时看的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好像都有一种油腻到泛了一层炸过头的那种中年油腻味啊。倒是电视剧里面的三位女演员非常有意思，周迅不像林徽因表演就是收着的，还有伊能静扮演的陆小曼也活色生香，但最好的是刘若英啊。刘若英演的是徐志摩的第一个太太张幼仪，好像我们对张幼仪老是在徐志摩的人生里面忽略而过，但是刘若英演出了一种女人要了命的决绝，在电视剧里面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有一场刘若英的戏是她演的张幼仪在郊外，徐志摩对张幼仪大吼说，我根本就没爱过你，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自由的囚笼。刘若英扮演的张幼仪先是呆了片刻，然后她的身子往后缩，接着她一半自顾自，一半对着空落落的远方说，我不在乎，一生比一生坚定，又一生比一生模糊，但又一生比一生微弱和清晰。即使那时知道都是可怜人，但是刘若英演的张幼仪让观众当下都恨极了徐志摩。

唱得好深情啊，就像是张幼仪的独白一样，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多么心疼你谁可以给你安慰。这是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也是人间四月天这部电视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插曲，姚谦的词，张洪亮的曲，还被誉为超越广岛之恋的上乘之作呢。江美琪的声线很清澈，把张幼仪对徐志摩的那种成全式的爱慕给唱了出来，正好扮演张幼仪的刘若英又有一首成全了。今天说到《人间四月天》这部电视剧啊，

想到张幼仪，想到陆小曼，当然还有周迅扮演的林徽因。说到林徽因，面对徐志摩的热情，我们往往惦念他们的感情啊，但实际上他最后选择了梁思成，选择了踏实的梁思成。可能就像电视剧当中的那句台词一样吧，你给了我一个未来，但我要的是一个家。所以感情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旁人能够理解或能够表达出来的一种状态啊。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这是《人间四月天》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开篇的曲子，林忆莲演唱的节奏版《飞的理由》。他把徐志摩的独白和林忆莲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象征着一种时空上的对话。当然在《人间四月天》里面有非常多优秀的配乐，不仅是这种有人声唱词的部分，比方说这首《我等候你》在影视剧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它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演奏版本。

有钢琴的版本，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手风琴和弦乐的版本啊，这是黄韵玲啊，她用古典钢琴做基底，然后加上了手风琴的这种欧洲风情，把1920年代的英伦和旧上海的那种双重时空给还原出来。

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的时候，梁从诫先生曾经说，我的母亲林徽因并没有和徐志摩谈恋爱。但艺术的真实往往比历史的真实更加的动人，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回味这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倒不是说要还原历史，而是在聆听一种可能。在那个诗意盎然的民国，有一群人，他们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关于爱和自由的交响。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音乐人，像黄韵玲、姚谦、张洪亮，还有林忆莲、江美琪、黄磊，让我们得以在26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循着这些音符走进那个人间四月天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祝你找到你的四月天，或者成为别人的四月天。我是周大胡，明晚见。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将

0: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2: 说中国话，
1: 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0: 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
1: 爸，秉义考上北大了。
2: 啊，不错嘛。啊，周秉义是我女婿，
3: 他真优秀。
0: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2: 是啊，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0: 有有。
1: 嗯。
0: 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0: 好。
1: 嗯。来呗，你给弄点吧。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0: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2: 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妈，谢谢。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吗？
0: 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
0: 下不为例啊。
2: 我爸生气了。
0: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

0: 嗯，
1: 够了够了，店门铃就行了，晚上吃多了也不舒服。
2: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1: 哦，
2: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2: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冬梅说什么了吗？
2: 他知道你忙，他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他。
3: 我算一算啊，
1: 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

0: 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户外，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预约的时间你安排吧。
1: 车长早。
2: 你走。
3: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4: 不吃饭了？
3: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4: 想带什么呀？
3: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4: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3: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秉义，快点儿！
4: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记住妈妈昨天晚上说的话，要讲分寸，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啊，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1: 我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0: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也就是我，换了人认谁，大耳瓜子早都上去。
1: 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广，身后一太平洋一本。
0: 行了行了，把眼泪擦了，给你看。
1: 熬做什么呢你啊？
2: 好了好了，妈，我爸上班去了。
0: 啊，那个，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2: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0: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
1: 哎，对了，毕业，我那个自行车后带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2: 哦，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0: 啊，
1: 我把地址给你写一下。
0: 地址？
1: 好啊，写点写报纸上。有笔吗，妈？笔。
3: 好
4: 的，
3: 父亲好
4: 啊！谢谢，哥俩好，哥俩好。
2: 去晚上
4: 来我家啊！
2: 磨
4: 耳朵。
2: 哎，冬梅。
1: 嗯。
2: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啊。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1: 不用买了。
2: 啊？
1: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2: 真的？
1: 真的。
4: 你是不是飞了？
2: 哎，等等我。
1: 哎，嗯，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懂事儿，你这。哎，
5: 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
6: 回来，周荣，你回来的华城怎么办呢？
5: 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
7: 那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邵主编还问呢，问姐夫啥时候回来。
6: 荣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
5: 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春是光字片出来的，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妈，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天天陪着。
6: 荣啊，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耽误你。爸呀，再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娟儿我都不用。
0: 哎呀，我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

0: 我不用。
1: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0: 是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2: 说说我的感觉啊。
1: 嗯，
2: 赵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1: 嗯，
0: 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
1: 哎呀，不是不希望，嗯，
3: 不是不希望，
0: 那为啥不愿意啊？
1: 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3: 就是呀。
2: 爸，我听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
1: 好，
2: 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4: 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0: 你脸上有肉。
1: 没事，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0: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5: 周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4点半照相馆关门。
5: 哎，爸，爸，
2: 来来来来，
5: 爸，哎，晚上啊，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6: 那会在家吃饭吧？
0: 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
1: 哦，
0: 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我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娟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他换。
6: 哎，行，我换衣服。
1: 走吧，走吧，不了，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一，
5: 啊，
1: 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周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
6: 哎，
1: 冰坤，
5: 嗯，
1: 你负责厕所。
4: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它干嘛？
1: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的厕所那个样子，能好看吗？你听我的，爸，干吧。
0: 哎呀，当爸爸，爸用不着。
4: 是啊，用不着。
1: 怎么的，冰一你不是这家人了？
5: 我
1: 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浩成，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6: 爸，
1: 嗯，
6: 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
1: 哎呀，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0: 对对对，
1: 啊，来来来，抓紧抓紧，都动起来啊！
0: 哎，
1: 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0: 好嘞，
1: 抓紧吧。
0: 哎，
4: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
1: 你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0: 哎，爸，女厕所交给我吧。
1: 你看看，冬梅，那就让你受累了吧。
0: 没事，
1: 啊，来抓紧吧，抓紧。
0: 哎，
1: 来来来，
0: 哎，别玩了，哎，我去拿个盆。
3: 得了啊，妈妈认识的。

0: 哎呀，
1: 您好，
0: 厅长好，先生好，
1: 您好。
2: 不用不用，停了，我来。
1: 高兴，
2: 好啊，
1: 停了。哎呀，
3: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吧。啊，好，上车。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
1: 这光碟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了都？
0: 啥时候了呀？你嫂子她爸人家是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嘛。
2: 爷爷，大爷回来了。
3: 来了。
2: 啊，
3: 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
2: 这不是来了。
3: 快快快快快！
2: 啊。
3: 哎呀，爷爷，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哎呀，
4: 爸，
3: 嗯，
4: 爸，这位是黄秘书，
5: 大爷，大娘，
3: 嗯，黄秘书好。
4: 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

0: 还在医院，都没妈妈陪床呢。
1: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2: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3: 北爷，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2: 哎，大爷，不用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
3: 郝省长现在怎么样？
2: 啊，没什么事儿了。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
3: 啊，那就好。哎，黄秘书，哎，请进，请进。林坤，帮黄秘书拿一下，让黄秘书拿一拿。
4: 来来来，
3: 哎，
4: 来来来来来，哎，嗯，好。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0: 把给送进来。哎，爸，扔了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1: 送他们的绿茶，各山有送了他们南方特产。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边的路怎么了？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2: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3: 对，
2: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
1: 现在那儿啊，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
2: 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1: 是。
3: 是有点阴啊，
2: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都快十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2: 这光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林一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
4: 哎呀，你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冰一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棍，正喷洗脚水，
5: 要烫点的啊。娟儿啊。
6: 哎，爸。
5: 都睡下了。
6: 啊，睡下了。
5: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6: 哎。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

0: 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
1: 啊，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0: 爸，
2: 林坤，我骑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3: 啊，
2: 爸，那我们走了，
1: 快走吧。
2: 走了，
1: 嗯，
2: 走了，华晨。
3: 哎，
4: 嫂子慢点啊。
1: 等会儿，来，跟华晨，把这赶快收一下。
3: 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2: 你说为什么？
0: 毫无疑问，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2: 误会在哪儿呢？
0: 这还用说吗？
2: 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面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
0: 理解什么了？
2: 一定要说出来吗？
0: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2: 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2: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0: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2: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啊，本来事儿就多，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千条，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两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
1: 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
0: 我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但是我觉得他也。

0: 里面只有郑娟。
1: 你还想跟郑娟比？
0: 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
1: 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你替我们家想过吗？
0: 我怎么没想呀？
1: 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省长的大事儿和普通工人的大事儿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行，你说的都对。
1: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学着点儿。
0: 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
1: 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
0: 那这春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1: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不等于说牛不喝水强摁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
0: 哎，
1: 我爸怎么样了？
0: 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1: 没照成。
0: 为什么？
1: 妈，秉义他们家从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2-3年就退了。
0: 啊、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
2: 嗯，
0: 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2: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2: 早上楼。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一点厉害给你看看，你就不相信井是豆腐刀是铁。来人。
1: 在。
0: 众灶吏一起顿了顿手中的水火棍，答应的山下，把这小子锁了。
1: 是。
0: 几个灶吏立刻上前扭住了方大林，拿着木枷就要往方大林头上套。
1: 你凭什么拿我？
0: 方大林扭着身子反抗。王九思上前用扇柄抵住方大林的喉管，恶狠狠地说，
2: 也专治你们这种犟梗驴子，进了大牢站着木笼子，你就老实了。
0: 带走。看着王九思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方大林气的是七窍生烟，一时也顾不得危险，竟呸的一声，一泡痰吐在王九思的脸上。这下可闯了大祸了。
2: 打。
0: 王九思接过灶吏递过来的手符，开进了痰迹，一声怒喝。早见众灶吏一起举起棍子劈头开脸，朝着方大林就打了过来。方大林顿时被打翻在地，一通乱棍，满头满脸都是血。
2: 打，往死里打。
0: 王九思犹在狂喊。其实方大林躲避棍棒，一次滚出了胡同口，躺在了王府井大街。众灶吏接了王九思的命令，仍不放过，一路追打过来。可怜着方大林顷刻之间皮开肉绽，七窍流血，便已毙命了。眼看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打死，围观的人群可不依了，他们把玉灯教离去的王九思团团围住。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当，张居正的大轿抬了过来。听罢了老汉的哭诉，张居正感到事态严重，心中暗想，两天前我曾为这妖道之事挨了皇上的训斥，现在如果再管这件事，要么就为王九思开脱，这样会大失民心，遭天下世人唾骂，要么就秉公而断，严惩王九思草菅人命的不法行为，如此来又会引火烧身。但如果一旦得罪皇上，自己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赐福地位恐怕就更加难保了。正在左右为难之时，恰好巡城御史王传闻讯赶了过来。他本是张居正的幕客，平日过从甚密，被张居正以为心腹。王传知道张居正的难处，故意来就大包大揽地说，先生您且登轿回府，这里的事留给学生一手处理，这样也好。张居正点了点头回答，转身就要登轿而去。方老汉眼见此情，连忙西行一步，抱住张居正的双腿，哀哀地哭着说，
3: 张老大人，你不能走啊，这王大真人口口声声说是奉了亲命而来，巡城御史恐怕管不了他呀。
0: 借着王老汉的哭诉，见此围上来的市民百姓也都一起跪了下来，
3: 请张老大人做主。
0: 面对男女老幼的一片哀声，张居正已不能计较个人安危了，只得长叹一声，与王传一道走到了胡同口。这时王九思一行尚被围观的人群堵在方家杂货铺的门前， 王九子虽然

0: 人仗着自己有皇上撑腰，弄出人命来也感到无所谓。但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群情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心里头也难免发怵啊。这时在一片喧哗声中，王九思得知张居正来了，顿时辱得救星。他虽然从未与张居正打过交道，但根据鱼帮水水帮鱼的道理，相信张居正一定会设法把他救出困境的。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了。看到身穿一品官服的张居正走进人群，王九思便扯起嗓子嚎起来。张居正瞅着一身黑气的王九思，没好气地问：你是谁啊？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心中咯噔一下，回答：在下就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大真人王九思。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目光如电地扫过来，仿佛要看透王九思的五脏六腑，接着朝路上躺着的方大林一指：这个人是你打死的。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到张居正的质问，王九思说：他抗拒亲命。什么亲命？王九思指着侍从手上的灯笼骄横地说：我奉亲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违抗君命，把女儿藏起来，本真人今日亲自登门讨人，他不但不知错悔改，反而羞辱本官，所以被乱棍打死，死有余辜。张居正厌恶地看了一眼那两盏灯笼，义正辞严地说：好一个亲命炼丹，你炼丹奉了亲命，难道杀人也是奉了亲命？这是他咎由自取。当今皇上爱民如子，每年浴佛节以及观音菩萨诞辰，他都要亲自到皇庙念香，为百姓万民祈福，你这妖道竟敢假借炼丹亲命，当街行凶打死人命，皇上如果知道也定不饶你。张居正话音一落，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片欢呼，有人高喊：张阁老说得好，杀人偿命，把这妖道宰了。王九思本来以为来了救星，谁知却是个丧门星，顿时把一张生满了疙瘩的苦瓜脸拉得老长，与张居正叫起劲来。只听他冷笑了一声，悻悻地说：哼，张阁老，看来你诚心跟我王某过不去了。别忘了大前天在内阁，你因反对炼丹，被万岁爷骂得面红耳赤。围观者一听这话，都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儒雅沉着的张居正，众多眼神有的惊奇，有的疑惑，有的愤懑，有的恐惧。 张居正脑海里飞快地掠过高拱、孟冲以及皇上的形象，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忍了忍再开口说话，便如寒剑刺人，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了错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聪之名即是指正，这乃朝廷纲常，有何值得讥笑啊？倒是你这妖道非冠非爵，出门竟敢以两把金扇、六顶黄伞开路，倚仗超过朝廷一品大员，不要说杀了人，就是这一项僭越之罪，就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王大人在。王传朗声答应，从张居正的身后站了出来。张居正指着王九思对他下令，把这妖道给我拿下。王九思跳开了一步，你敢？众差人都抄家伙，谁敢动手，格杀勿论。几十名造吏闻声齐举水火棍，把王九思团团围住，而王传带来的一队侍卫也都拔刀相逼，双方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厮杀难免，都给我闪开。张居正一声怒喝，缓步上前，伸手拨了拨一名造吏的水火棍，问你在哪个衙门当差啊？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张居正点了点头说，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也算见过世面，你认得我身上的官服吗？
2: 小的认得，是一品仙鹤官服。
0: 那你再回头看看，你身后这位王真人穿的是极品官服啊。赵丽扭过头来看看，回答说，
3: 回大人，王真人穿的不是官服，
0: 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听他的，却来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啊？张居正这一问声色俱厉，众赵丽顿时杀气泄尽，纷纷把举着的水火棍放下。
3: 杀！
0: 王传一挥手，持刀的侍卫早已一拥而上，把王九思五花大绑。四排时分，在乾清宫重围深目的寝宫中，酣然高卧的隆庆皇帝朱载垕迷迷糊糊地醒过来，自从吃了王九思每日呈上的三颗色如琥珀、软如柿子而且毫无异味的药丸子，隆庆皇帝又嫌夜晚太短，时间不够用了。此前他一直都在吃太医的药，太医每次把脉问诊总要婉转地告诫皇上，须得以龙体为重，暂避房事为宜啊。其实不用太医规劝，朱载垕已经这样做了，不是他心甘情愿，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他整日里两腿像灌了棉花，人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呀。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丸他只吃了两天，就感到腿上有劲儿，食欲大增，当晚就弄了一对金童玉女快活了一番。王九思把他配置的药丸子说的是神乎其神，玄之又玄，他每天取一对童男童女的尿液精水，再加进十几种秘不示人的药粉，一块熬炼成糊状，然后再做成三颗蜜枣大小的药丸，让隆庆皇帝分早、中、

0: 三次吃下。王九思打包票，阴阳大补丸吃满100日，隆庆皇帝就会病体痊愈。如果吃药之初，隆庆皇帝对王九思的话还将信将疑，那现在他则是言听计从，深信不疑了。最让隆庆皇帝感到快慰的是，王九思不但不像太医那样要他禁绝房事，反而教给他采阴补阳的房中大法，把男欢女爱、巫山云雨之事当作治疗的手段，于快乐逍遥中治病，这是何等的乐事。在贴身小太监的服侍下灌洗完毕，隆庆皇帝脱下了杏黄色的狐绸睡袍，换上了一件淡紫色夹绸衬底的乌爪金龙闲居吉服，系好了一条白若洁坊、色泽如酥的玉带，这才夺出了寝宫，来到阳光灿烂的起居间中坐定。刚要吩咐传膳，忽见孟冲匆匆地进入跪下，一见是他，隆庆皇帝就想到吃药了。这王九思的丹药并不是一次练好的，而是练一天吃一天，每天寅时前练好3颗，交由孟冲亲自送进乾清宫。隆庆皇帝问药呢？
1: 回万岁爷，小的该死，今天没有药。
0: 孟冲哭丧着脸伏在地上不敢抬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0: 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看到孟冲这样，又听了他的回奏，隆庆皇帝惊愣地盯着他，问：“为何没有药啊？”“
2: 王九思被张居正下令给抓了。”
1: 隆庆皇帝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呀，他急忙问：“
3: 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孟冲于是把事情经过大致地叙述了一遍，但却把王九思打死方大林一节一语带过，反而着重渲染张居正如何飞扬跋扈抓走王九思。
3: 反了，简直反了。
1: 听完孟冲奏报，隆庆皇帝怒不可遏，一挺身离开了座榻，本来就浮肿发暗的脸颊顿时变成了猪肝色。一直候在门外的张贵得见此景，生怕隆庆皇帝又犯病了，连忙跑进了跪下：“
2: 请万岁爷息怒。”
1: 隆庆皇帝怒火攻心，哪能一下子就息得下来呀？
3: 张居正呢？他人在哪儿？
1: 孟冲回答：“
2: 他人大概在内阁，一大早他就亲自到皇极门外给皇上递了一个折子。”“
3: 折子呢？”“
2: 在。”
1: 孟冲从怀里掏出了一份奏折，双手呈上。隆庆皇帝却不接，一屁股坐回到座榻上，阴沉地说：“
3: 你
2: 是？”
1: 孟冲打开奏折，磕磕巴巴地念了起来：“
2: 仰为武皇陛下，臣张居正诚惶诚恐伏奏。昨日臣散班回邸，路经王府井二条胡同口，见千百围观民众堵塞路途，便有老汉名为方礼德者拦轿哀哭告状，言其子方大林被王九思下令造例，用乱棍打死，浮尸街头。臣遂下轿勘问，见王九思一行亦被越民围困，查此命案皆因王九思善以钦差之名强索方老汉孙女云芝。”
3: 这一段不念了，往下念。
1: 隆庆皇帝吩咐。此刻他半躺在座榻上，早有一个小太监进来搬过一只春凳，让皇帝一双脚搁上，替他按摩揉捏。孟冲身躯肥胖，跪得久了，膝下虽垫着套着锦缎的软棕蒲团，双腿仍然感到酸麻。他趁机扭了扭腰，挪动了一下跪姿，又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
2: 查王九思并非孔同道人，早在嘉靖末年就混迹京师，与妖言邪术祸乱先帝的陶世宗王经之流攀援接纳，沆瀣一气。逃亡之流被圣上裁旨流放塞外，终身不赦。王九思避祸前宗连祭六年，但遂行不改，依旧招摇撞骗。去年秋季重返京师，以逃亡之余党剿劫大党，再以逃亡之乱术尽谗邪于圣上，搜求童男童女，一起尿搜清水炼制阴阳大补丹，在药里则荒诞不清，在民间逃亡阴魂重返，

0: 再起邪焰。
1: 啊，不念了。龙请皇帝挥了挥手，孟冲如释重负地放下折子，他双手扶地，替跪麻了的双膝撑了撑力，抬头看了看在坐榻上半坐半躺的隆庆皇帝，只见他闭着眼睛，脸色黄中泛黑，亦是十分难看。
2: 王九思现在何处？
1: 隆庆皇帝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仍是闭着眼睛问。孟冲伸着颈子，眼巴巴地说，
0: 还关在刑部大牢里，请万岁爷降旨放王九思出狱，回去赶紧炼丹，可不能耽误了万岁爷今天的吃药啊。
1: 隆庆皇帝并不答话，趁这个空，张贵小心地奏报，
0: 万岁爷早膳已经备好了，
2: 送上
0: 船膳。
1: 随着张贵的一声吆喝，早有两个御膳房的小伙者抬了一桌饮食进来，在坐榻之前摆好。张贵上前扶起了隆庆皇帝，看到面前一应打开的热气腾腾的食盒，隆庆皇帝胃口全无，他伸手指了指盛着燕窝红枣粥的瓷钵，掌柜会意的给他添了一小碗。隆庆皇帝一边喝粥一边对孟冲说，
2: 你去传旨着高拱文华殿候见。
0: 大伯，这两个皇帝的字你说哪个的好？
1: 在慈宁宫的东皮眼里传出一个孩子脆脆的问话声，这是太子朱翊钧。按照规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东皮岩的太子书房里温书习字，今天又是他跟冯宝练习书法的日子。刚过辰时，冯宝就进了慈宁宫，来到东皮岩指导太子的书法。文华殿的中书房里珍藏了许多前代有名的法帖，朱翊钧观赏临摹过不少。今天冯宝又从中书房借来梁武帝的义趣帖和宋太宗的赤蔡行这两帖，请朱翊钧鉴赏。朱翊钧虽然是十岁的孩子，但已跟着冯宝练了五年的书法了，加之还有内阁制式房的几位书法高手的指点，书法造诣自然也就不同凡响。一笔字写出手，竟看不出什么孩子气。这会儿他小大人似的眯缝着两只眼，把站在前面的两幅字帖左瞧瞧右看看，然后似乎是琢磨出什么道道来，这才开口问侍立在身边的冯宝。冯宝两道稀疏的淡眉一挑，尽管他心中有事，表面上却仍乐呵呵地说，
0: 太子爷考奴才，奴才正想考考太子爷呢。
1: 朱翊钧的小嘴巴一撅，颇为自信地说，
0: 你考我？这两个帖比起王羲之、怀素的字来都差了一截呢。王羲之号为书圣，一部兰亭集序取书法之精妙，可与孔圣人的半部论语相抗衡。你看他写的一个勇字，把笔画尖架用到最简洁最神妙的地步，还有他写的一个鹅字，一笔写就那气势，那融会贯通的法力都无人能及的。还有怀素，人称草圣，随手写来每个字皆有法式，他的字狂，但狂得有规矩，狂得有味儿，我也是百看不厌的。这两个皇帝的字虽也都中看，但还算不上书法神品。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张居正与首辅高

0: 统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了小太子的话，冯保啧啧称赞，接着话锋一转，太子爷是好眼力呀，不过王羲之、怀素这些人的字再好，也只是臣子的字啊。这两幅字的主人可都是前朝的万岁爷呀。朱翊钧抬杠地问，
2: 按大半的话说，能当万岁爷的人就一定是书法大家了。
1: 冯保尴尬地一笑，指着面前的两幅字帖说，
3: 这倒也未必，不过这两帖字的确也可圈可点呐。
2: 万岁爷天生龙种，这两幅字必然也都是铁花银钩了。
1: 站在一旁侍奉直墨的孙海这时凑上来夸了一句。由于朱翊钧喜欢孙海和那只大丫鬟白鹦鹉，前几日陈皇后便把孙海和鹦鹉一并赏给了朱翊钧。孙海本是慈宁宫的一个弄鸟的小活者，一旦升任太子的贴身太监，行头立刻就变了，一件豆青贴里的蓝衫换成了圆领的夜衫，悬在腰间的荷叶头乌木牌子也换成了用篆文书刻的牙牌。冯保对孙海并不怎么了解，这时候听他说这句话，心想这个小人物还是个机灵鬼，于是颔首一笑，
3: 孙海这小奴才说的是，只是比喻不太恰当，铁花银钩只能是臣子的字，万岁爷的字是龙翔凤舞。
2: 龙翔凤舞，
1: 朱翊钧重复了一句，他再次望了望前面两幅字帖和书案上几大摞已经写过的宣纸，那都是自己练字留下的。朱翊钧迟疑地问，
2: 大伯，写好字是不是就一定能当好皇帝啊？
1: 没人回答。朱翊钧抬头一看，冯保魂不守舍的朝慈宁宫精舍边窥探。朱翊钧不满地追问，
2: 大伯，你看什么呢？
3: 没看什么，太子爷方才问的什么？
1: 冯保赶紧回过头来陪着笑脸问。朱翊钧又把问话重复了一遍，冯保口气坚决地说，
3: 这个是一定的，一个好皇上是文治武功样样来的，这文治里头书法是第一招牌呀。
1: 朱翊钧点了点头，想了想又摇了摇头，
2: 我看不见的，汉高祖、唐太宗还有我大明开国的太祖皇帝都是一代英主啊，怎么就没见过他们的字留下来呀？
1: 这一问可让冯保心头一惊，他没想到十岁的太子会想得这么深，脑袋瓜子一转立刻回答，
3: 太子爷问得有理，依奴才之见，大凡开国至今都是武功为主，方才太子爷点出的都是开国的皇帝，而太平天子则是以文治为主，梁武帝、宋太宗都是太平天子。
2: 那梁武帝有什么功绩啊？
3: 奴才小时候读唐

0: 诗，有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这写的就是梁武帝的功绩啊。他一生信佛，造了好多好多的寺庙。那宋太宗呢？宋太宗当政的日子，宋朝天下一片祥和，老百姓安居乐业，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好景象啊。宋太宗本人潜心学问，大规模扩大科举取士，天下的读书人都有晋升之道。他还把朝中最有学问的人组织起来，编纂了一部《太平御览》。这一部书有1000卷，编成后太宗只用1年的时间就读完了。
1: 他怎么读得这么快啊？
0: 他一天读3卷，一天也不间隔地读啊。冯保虽然从容对答，但仍能看出他心不在焉。而在一旁侍候笔墨的孙海也是急得抓耳挠腮。原来昨天夜里啊，他曾告诉太子，御花园靠近庚古房的地方，那棵树叶遮天的老柏树上结了一个鸟窝。春天来了，那鸟窝里肯定有鸟蛋。太子当时就来了兴趣，约定今日4时一过，就一起去御花园里掏鸟蛋。可现在5时都快到了，太子好像忘记了这事儿。情急之中，孙海看到挂在窗外游廊上的那只白鹦鹉大丫鬟，他便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前，隔着窗子对那大丫鬟扮了个鬼脸，正迷迷怔怔蹲在纯金缎制的横柱上无事可做的大丫鬟顿时一个机灵，扑棱扑棱翅膀，伸着颈子朝屋子里婉转了喊一声：“
2: 太子爷！”
0: 朱翊钧循声一望，见是大丫鬟在朝他扑棱着翅膀。孙海趁机朝他做了一个爬树的动作，他顿时记起御花园爬树掏鸟蛋的事来了，于是对冯宝说：“
1: 大伯，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0: 冯宝顿时如释重负，连忙作揖打拱辞谢出来。穿过游廊，对站在那里的一名女官说：“
3: 烦请通报李娘娘，说冯宝有急事求见。”
0: 女官进去不消片刻便出来通知：“
3: 李娘娘请冯公公花厅相见。”
0: 李贵妃笃信佛教，刚刚抄了一遍心经，这会儿正坐在花厅里休息。谷雨之后，京城里艳阳高照，春深如海，宫里头各色人等早就换下了厚重的冬装。这时李贵妃穿了一件以飞绸滚边的玉白素色长裙，盘得极有韵致的发揪上插了一只闹鹅，这是自嘉靖年间才兴起的宫绢头上的饰物。所谓闹鹅，就是草蝴蝶，有时闹鹅也用真草虫制成，中间夹成葫芦形状，豌豆一般大，称作草里金，一只可值20-30斤呢。李贵妃这身装束让人感觉既端庄又妩媚。这时冯宝从外面进来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
2: 是，李贵妃感慨地说，这可是无上的功德呀，皇上化育万民，正好借助我佛慈悲。冯宝此时想看李贵妃的表情，又不敢抬眼睛。娘娘所言极是，奴才相信当今皇上还有太子爷坐下的功德，将来必定超过梁武帝。这个马屁拍得很是得体，有中听。李贵妃心下欢喜，但一想到皇上的病，脸色又沉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皇上这两天

0: 自上次万岁爷发病，跑到内阁去寻奴儿花花，一连十几天在皇上尚未起床。奴才这头在想，王九思是孟冲引荐给皇上的，他见皇上还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呀？
1: 李贵妃点了点头，吩咐说，
0: 你现在回去看皇上那边如何处置，再速来告。谢娘娘。
1: 冯宝叩谢而出。文华殿西室中，隆庆皇帝与高拱君臣间的一场对话正在进行。隆庆皇帝因王九思事件紧急约见高拱，是想向这位多年的老师及首辅讨教此事应如何处置。其实昨日这件事发生不久，高拱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了。当时他尚未回家，正在吏部与魏学曾讨论一批候补官员的布置。乍一听说张居正当街把王九思绑了，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张居正可闯了大祸了。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说张居正当街把王九思给绑了，高拱不由得幸灾乐祸，咱们正在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对付着张居正，没想到他自惹其祸，捅了一个马蜂窝。魏学曾听了这话愣了愣神，以讥诮的口吻问，元父，你如何看待王九思这个人呢？高拱脱口回答，这个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也不是个好东西。
0: 这就对了，张居正把他抓了是大快人心的事，他若因这件事下台，必将留下千古清名啊。
1: 高拱这一听不再说话了。当夜回到家中，便听说京城不少官员闻讯都往张居正的府邸看望。今天早上，兵部尚书杨伯与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两个素负众望的朝中老臣也都来到内阁看望张居正，又是称赞又是安慰，只让高拱觉得这些戏是做给他看的，人心向背如此可知。高拱此时的心情是既嫉妒又恼怒，平常听说皇上召见他总是满心喜悦，可是这一回却不同。从内阁到文华殿那几步，虽顶着四月的温煦阳光，他却走得周身发冷，头昏眼花。待高拱看过张居正的手本之后，隆庆皇帝问，你看这件事该如何处置啊？高拱看皇上的神情是犹豫不决，他猜透了皇上的心思，想保全王九思惩处张居正，又顾及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决心。其实高拱一门心思也在这个难解的矛盾上头，皇上向他讨机发问，他一时答不上来，只能含糊地说，
3: 以愚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牢里放出来。
1: 隆庆皇帝显然不满意这个答复，他伸手摩挲着蜡黄干枯的脸颊，阴沉地说，
3: 放王九思，朕一道旨下去就解决问题了，但张居正上这道折子口口

声称说王九思是个妖道。朕若没个正经的理由放人，万朝文武岂不骂朕是个昏君呢？隆庆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要高拱给他找个放人的理由。高拱尽管官场历史多年，满脑子都是主意，但这时仍不免黔驴技穷之感。搜肠刮肚地思忖了半刻，这才说：皇上，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老臣一时也想不出个什么好主意，是否可以请高仪、杨伯、葛守礼等几位大臣前来廷议，商量一下策略。隆庆皇帝看出高拱有推诿之意，不满意的申斥：这么一件小事也值得兴师动众？又不是剑拔捕冤大臣讨论朝中大政，为何要廷议？这只是朕的一件私事，你出出主意就成了。挨了几句骂，高拱心里头有些窝火，性子一急，思路反倒通透了。他嘟囔了一句：皇上，恕老臣直言，天子并无此事。隆庆皇帝略略一惊，重复了一句：天子并无此事，我患病找人给我配药，这不是私事？高拱侃侃而论：这不是私事，皇上，皇上以万乘之尊，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垂范，皇上圣体安康是苍生社稷之鸿福，圣公窃案，天下禄位之人草民百姓莫不提心吊胆，以皇上一人之病牵动百官万民之心，怎么能说是私事呢？高拱的这几句话，隆庆皇帝虽然听得心里舒服，但依然感到不着边际，因此顺水推舟地说：爱卿所言极是，你即把事体剖析明白，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办。第一，王九思要立刻释放，继续为朕炼丹。第二，张居正此举是蔑视皇权，要严惩。究竟如何惩处，你拟票上来。隆庆皇帝说罢旨意，再也不肯与高拱多言，便命其驾回宫。高拱跪在地上目送皇上，由太监搀扶登轿望御道而去，这才样样的从地上爬起来，魂不守舍地返回内阁执法。此时张居正已返回府邸，按朝廷大法，凡遭弹劾或涉案之人都需引咎回避，不必入职办公，而在家听候旨意处理。高拱吩咐吏员把新入阁的高仪喊过来，一时只见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走了进来，这人便是高仪。他与高拱同是嘉靖20年的进士，年纪也与高拱相仿，只是脸色憔悴，看上去要比高拱苍老了许多。待高仪打横坐定，高拱便向他传达了皇上在文华殿接见时的旨意，然后两手一摊，懊丧地说：哎呀，你看看这么一件满手扎刺的尸体，皇上一甩袖子竟要我全权处理。高仪并不答话，只垂下眼睑，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茶盅出身，与高拱相比，高仪是官场的另一种楷模。虽然官运亨通，但他却更像一位优雅的学者。嘉靖45年，担任礼部尚书的高拱入阁，高仪由南京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升调北京，担任高拱空下的礼部尚书一职。

0: 府一接任，高仪就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大事。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弄了很多的方式进宫。这些方式都在太常寺挂职领取俸禄。这一帮人自是皇上恩宠，平日里为所欲为，甚至凌辱朝廷。高仪早就看不过眼了，调查取证后便给嘉靖皇帝上了一本，要求太常寺裁太冗员48人，并开列了应被裁汰的名单府后。他所指的冗员几乎全是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这是一个谁也不敢捅的马蜂窝呀，偏偏被这个有名的好好先生给捅了。一时间大家都对高仪是刮目相看，谁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呢。看了这份奏折，嘉靖皇帝的确震怒非常，但他也只当高仪是个书呆子，倒没有特别为难的。不久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登基，一应大典礼仪事无巨细都由高仪斟酌擘画，上承祖制，下顺圣心，没有出现半点的纰漏。大臣们都交口称赞高仪是最为称职的礼部尚书。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隆庆二年，隆庆皇帝诏令取光禄寺40万两银子给宫中后妃。

采购珠宝首饰。高仪是礼部尚书，国库银钱归户部管辖，本没有他的什么事儿。但他觉得国家财政空虚，便上书力劝穆宗收回诏令。穆宗不听，高仪便以生病为由，连上六书，请求辞去礼部尚书一职。穆宗无奈，只好同意他指示，养了三年的病。没想到，高拱又推荐他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公。尽管他有心推辞，但看到穆宗病重，忠君之心使他开不了口。但入阁不到一个月，倒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家中养病。高仪久居北京，长时间位于九卿之列，对高拱与张居正都有相当的了解。两人都是经世之才，都是善于笼络人心，不愿与别人分权的铁腕人物。所不同的是两个人的性格。高拱急躁好斗，一切都写在脸上，而张居正城府甚深，喜怒不形于色。隆庆初年，高拱正是由于他这种偏狭性格而被首辅徐阶排挤出阁。隆庆四年，他重新入阁并担任首辅。仅两年的时间，内阁中先后就有三名大学士因与他难以相处而纷纷致仕回家闲住。但是隆庆皇帝对他的宠信却一直不曾衰减。这一来是因为隆庆皇帝本来就不喜欢过问朝政，二来高拱也的确是小医干实的任事之臣。在他秉政期间，国家没有发生任何的动荡，政府也没有一件积案。正因为如此，高拱才变得越来越跋扈，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张居正，他过去一直比较信任，但自从内阁只剩下他们两人之后，高拱这才发现张居正又成了他最大的威胁。由于高拱比张居正大了十几岁，又是老资格，在他眼中张居正根本就不是什么次夫，而只是一个帮办而已。因此对张居正说话从不存什么脸面，颐指气使，常常弄得张居正很难堪。这一点各部院大臣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并不奇怪高拱的做派，却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忍耐与退让啊。但是细心的人也看得出来，张居正是绵里藏针，表面上对高拱唯唯诺诺，从不抗争，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巧妙地与高拱周旋，常常弄得高拱顾此失彼，进退维谷。自高仪入阁后，两人都在拉拢他。张居正明知道他是高拱推荐入阁的，却仍然对他献出相当的尊重和热情。他内心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雅量啊。但是平心而论，他和高拱是多年的朋友，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一入内阁，他就陷在了坐山观虎斗的尴尬位置上。他本来就是有名的好好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埋头学问，加之身体不好，从礼部尚书的官位上申请致仕后，已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不想被高拱挖掘出来，推荐给皇上补了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

0: 这在别人是梦寐以求，而在他却是一个天大的负担。他实在不愿意绞尽两位阁僚的争斗，但又想不出脱身的方法，所以啊，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朱氏敷衍，不肯拿什么主意。对他这种想法，高拱早就看出来了。但高拱引荐高仪入阁，本来就是为了两票对一票，哪肯让他去当好好先生啊？所以无论大事小事，还是先找他通气，并且商量对策。见高仪长时间沉默不语，高拱急得嚷嚷起来：
1: 南鱼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像个咂嘴葫芦？
0: 高仪勉强笑了笑，算是歉意，接着慢条斯理地问：
2: 雪兄，如果昨天发生在东二胡同的事不是张居正，而是恰好被你碰上了，你将如何处置啊？
0: 这一问可真把高拱问住了，想了想回答：
1: 也只好像张居正这么做了。
2: 是啊，凡朝中兵阶大臣都会这么做的，光天化日之下乱棍打死人命，身为朝廷命官岂能袖手旁观呢？张居正此举深得民心，深得关心，玄兄不用余地说明，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
1: 唉，又遇到一头犟驴子了。
0: 高拱的心中是暗暗叫苦，正想着如何措辞说服高仪为他分忧，只听得高仪继续说：
2: 嘉靖45年，我刚接任礼部尚书时，给侍从皇帝，也就是当今皇上的父亲，上了一道折子，要求裁剪太昌寺冗员，目的就是要赶走侍从身边的那45个妖道方士。张居正昨日所行之事，比之当年我之所为更显得激烈慷慨，他这股子勇气魄力，玉帝十分敬佩呀。高仪的话句句是实，
0: 但高拱是句句都不愿意听，因此拉长脸悻悻地说：
1: 南鱼兄，张居正昨日所为的确并无挑剔之处，但皇上为此事震怒非常，一定要惩处张居正，这件事放在你会如何处置啊？
2: 我辞职不当这个首辅。
0: 高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一下子把高拱给噎住了，随即气愤地顶回去：
1: 为区区小事而撂挑子不干，这岂不是妇人之举啊？
0: 高仪长叹了一声说：
2: 啊，雪兄，我看你是铁了心要惩处张居正了。
1: 南宇兄，你不要栽在我的头上，惩处张居正是皇上的意思，
2: 但不冤大臣们都知道，你和张居正早就闹一起了，这件事如果处置不当，你就有落井下石之嫌呢。
0: 这场谈话又是不欢而散。朱翊钧跟着孙海从慈宁宫的后门溜出来，七拐八折的来到了晨光门后的御花园，兴冲冲的跑到那棵老柏树下，抬头一望却傻了眼，昨日看到挂在树梢的那个鸟窝此时却不见了，回头看看地上有被打扫过的痕迹。孙海沮丧地说：
3: 唉，到底还是来迟了。
0: 朱翊钧一跺脚准备去找人。
3: 什么人这么大胆，我问问人去。
0: 孙海喊住了他：
3: 太子爷，依奴再看，不用问了，说不定就是有人知道太子爷要掏鸟窝，故意先叫人掏了。
1: 朱翊钧说，一年也难得找一回乐事儿，又乐不成了。
0: 然后怅怅然地望着白树梢，一脸的不高兴。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此时的御花园中，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水清叶翠，鸟语花香，温暖的阳光直射下来，连平常显得阴郁冷峻的假山这会儿也变得生机勃勃，明媚可爱。但朱翊钧已经没了游玩的兴致了，和孙海一前一后样样地离开了御花园。沿途不时有路过的太监避向路旁，恭恭敬敬地给太子爷请安，朱翊钧也懒得搭理。为了避人，他学想乾清宫西五所，决定从平常很少有人走动的永巷回慈宁宫。
3: 孙海，你走上来。
0: 刚拐进乾清宫西五所的甬道，朱翊钧就回头喊，孙海身为奴才，哪敢与皇太子并肩行走啊。尽管仅走两步，缩短了两人间的距离，但仍拖拖的不肯上前。朱翊钧见孙海还掉在后头，索性停住了脚步，扭过头来恼怒地问，
3: 你怎么不上来呀？
0: 孙海低声地说，
3: 奴才不敢。我要问你话，你掉在后头，我怎么问呢？
0: 见太子爷发怒了，孙海只得硬着头皮跨步上前，和太子爷并肩走着。朱翊钧问，
3: 你今年多大了？
5: 15岁。
3: 你比我大5岁。
5: 是，太子爷。
3: 你哪一年进宫的？
5: 隆庆3年。已经3年了。
0: 朱翊钧突然停住脚步，抬头望了望白云悠悠的天空。
3: 宫外有什么好玩的吗？
0: 说到玩，孙海眼睛一亮，平日训练出的那种拘谨一下子不见了，说话的嗓门也提高了。
3: 回太子爷，宫外好玩的东西啊确实太多了。
0: 朱翊钧眼线地瞪了孙海一眼，
3: 啊，是吗？你说说有哪些好玩的？赶庙会，看社戏，玩狮子，踩高跷，打炮仗，放河灯，斗蛐蛐，过家家。
0: 孙海如数家珍，说的是有板有眼，接着又说了每一种玩的方法和乐趣，把个朱翊钧听得心花怒放，惊叹不已。待孙海落了话头，朱翊钧又接着问，
3: 现在这个时候外头都在玩些什么呀？
0: 孙海张口就答，
3: 放风筝啊。我还是只有5岁的时候，爷爷就教会了我一首歌。
0: 说着孙海就小声地唱了起来，乍暖还寒四月天，东风好像一只鞭，抽得大地百花吐，意有味意有味，抽得俺的蜈蚣一样，嘿嘿，抽得俺的蜈蚣咬着蜻蜓尾巴飞上天。孙海唱得很是投入， 场吧，怕朱翊钧不懂，又跟他解释。
5: 乌贡、蜻蜓，指的都是风筝的名儿。爷爷手巧，凡昆虫百兽都能扎上风筝，放到天上去。
0: 朱翊钧兴奋地说，
5: 走啊，我们也回去扎个风筝放一放。
0: 孙海摇了摇头，
5: 放风筝要好大好大的空地，皇宫哪儿去放啊？就黄金门里那片广场还可以放，但黄金门是万岁爷开朝的地方，威严得很，怎么能让人放风筝啊？
0: 朱翊钧一听就泄了气，不无伤感地说，
5: 孙海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

0: 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3: 当晚9点，温特勋爵进行例行的巡视，他看了窗子和铁栅栏，探测了地板和墙壁，检查了壁炉和各扇门。在这次又长又仔细的巡视中，他和米莱迪两个人始终都没有说一句话。两个人毫无疑问都明白，情况变得太严重，没有时间好浪费在讲没有用处的空话和发不起作用的脾气上。勋爵在离开的时候说，
4: 啊，行了行了，你今天夜里还是逃不出去。
3: 10点，菲尔顿来布置了一个卫兵。米莱迪听出了他的脚步声，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菲尔顿没有进来。2个小时以后，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了，那个卫兵被换下岗。这一次时间到了，因此从这一时刻起，米莱迪迫不及待地等着。10分钟以后，菲尔顿来了。米莱迪仔细地听着，年轻人对卫兵说，
4: 你听好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这扇门，因为你也知道，昨天夜里有一个士兵离开了岗位，虽然只离开了一会儿，但是还是受到了勋爵的惩罚。尽管在他短暂的离开的时间里，还有我代替他站岗，所以我叮嘱你要保持最严格的警戒状态。而我呢，我要进去对这个女人的房间做第二次检查。这个女人，我担心她对她自己有不祥的打算，而且我接到了监视她的命令。
3: 米莱迪低声地说，
5: 好，这个一本正经的清教徒说起谎话来了。
4: 菲尔顿走进米莱迪的房间，米莱迪站了起来，他说，
5: 您终于来了。
4: 啊，是的，我答应过要来的，现在我来了。
5: 您还曾经答应我别的事情。
4: 别的事？什么事？我的天主，
5: 您曾经答应给我带一把刀子来，而且在我们谈完话以后把刀留下。
4: 哦，请不要谈这件事，夫人，不管多么可怕的处境，也不允许天主创造出来的人去自杀。我再三考虑之后认为我绝不应该让自己犯下这样的罪行。
5: 哦，您考虑过了。好吧，那我也考虑过了。
4: 您考虑过了？考虑过什么？
5: 对一个不遵守诺言的人，我没什么好说的。
4: 哦，我的天主，
5: 您可以走了，我不会说的。
4: 好吧好吧，刀子在这儿。
5: 让我看看它。

0: 菲尔顿把武器递给米莱迪，他仔细地查看了刀锋，而且在自己的指尖上试了试刀尖。他把刀子还给年轻的军官，对他说道：
1: 很好，这把刀是好钢打的，您是一个忠实的朋友，菲尔顿。
0: 菲尔顿接过武器放在桌上，米莱迪两只眼睛跟随着他看，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说道：
1: 现在请听我说吧。
2: 您请说吧，我听着。
1: 菲尔顿，您就假定是您的姐妹，您父亲的女儿在对您说话吧。在我年纪还轻的时候，不幸的是我长得相当美丽，有人使我落入了一个陷阱，我进行反抗，那个人在我周围大量的使用诡计和暴力，我进行反抗，因为我呼唤我侍奉的宗教和我崇敬的天主来救助我，那个人就辱骂这位天主和这个宗教，我进行反抗，于是那个人就对我百般侮辱，因为他不能毁掉我的灵魂，他就打主意要永远玷污我的肉体。最后
2: 那个人干了什么？
1: 最后有一天晚上，那个人决定摧毁他不能战胜的反抗。有一天晚上，他在我喝的水里面加了一种效力强大的麻醉药，我刚吃完饭就觉得自己渐渐地陷在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迷迷糊糊的状态里，尽管我没有起疑心，我还是觉得有点担心，我试图和困倦做斗争，我站起来，我想跑到窗口去呼救，可是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想祈祷，可我的舌头发僵了，天主毫无疑问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倒在地板上，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间圆形的房子里，家具非常豪华，光线从开在天花板上的一个窗洞透进来，而且看上去好像没有一扇进出的门，简直可以说是一间富丽堂皇的牢房。我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清楚我所待的地方，我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经过了一段路程，好像有马车的滚动声，但是所有这一切在我的脑海里是那么朦胧，那么模糊。我摇摇晃晃地起来，我的衣服就在床旁边的椅子上，可我不记得我脱过衣服。就在这个时候，哦，现实出现在我的眼前，充满了使人为自己的贞操感到担心的恐怖。我已经不是在我住的那所房子里，就我根据阳光来判断，白天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我是在前一天傍晚的时候睡着的，这么说我睡了将近24个小时。这次长时间的睡眠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我只能赶快穿好衣服。这间卧室是按照接待一个女人的需要而布置的，当然我不是被关在这间华丽的牢房里的第一个女俘虏，但是你也明白，菲尔顿，这牢房越漂亮我心里越害怕。是的，这是一间牢房，因为我试图出去却怎么也出不去，我轻轻地敲打四面的墙壁，想发现一扇门，墙壁上到处都发出实心的沉着的声音，疲倦和恐惧把我压垮了，我倒在一把扶手椅上。就在这段时间里，黑夜迅速地降临，随着黑夜的降临，我的恐惧也增加了。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我估计时间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我仅仅能推测出是晚上7-8点钟，因为当时是在10月份，天已经完全黑了。突然间，一扇门的铰链转动的吱嘎声把我吓了一跳，一盏圆形灯罩的灯出现在天花板的装着玻璃的窗洞上面，把明亮的灯光投入我的卧房。我惊骇万分地发现，有一个男人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

0: 一方啊，一张桌子像变魔术似的放在屋子中间，上面摆着两副餐具，还有一顿准备好的晚餐。这个男人就是追求我有一年之久的那个人，他曾经发誓说要玷污我。我听了从他嘴里说出的头几句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在前一天夜里已经达到了目的。
1: 哦，这个卑鄙无耻的坏蛋。
0: 哦，是的，卑鄙无耻的坏蛋。他以为他只要在我睡着以后占有我，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来了，他指望我会接受对我的受辱。哦，他来向我提出以他的财产交换我的爱情。我愤怒地把我能够想到的最难听的斥责的话一股脑儿全都向他泼过去。毫无疑问，他对这种斥责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他面带着微笑冷静地听着我说。等他相信我已经说完了以后，他向我走过来，我一步蹦到桌边，抓起一把刀子抵在自己的胸口上，这样他停了下来。

0: 我又听见了门开关的响声，那盏灯又降落下来，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个时刻是可怕的，我完全处在一个我不仅厌恶而且蔑视的人的摆布之下，这个人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 哦，但是这个人他是谁？
0: 哦，听我说菲尔德，我在一把椅子上度过这一夜，有一点响声我就吓得发抖，因为午夜12点左右那盏灯灭了，我重新陷在黑暗之中。但是在这天夜里，我的迫害者再没有新的企图。天亮了，桌子不见了，不过我的手上还有那把刀子。我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彻夜未眠，我两只眼睛感到刺痛，我连一分钟也不敢合上眼睛。天亮了，我的心也放下来，我握着救命用的刀子扑倒在床上，我把刀子藏在枕头底下。当我醒来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张摆好饭桌的桌子。啊，这一次尽管我还是感到恐惧，但我却感到了难熬的饥饿。我吃了一些面包和几个水果，接着我想起来曾经有人在我喝的水里掺过麻醉药。我没有碰放在桌子上的水，洗脸盆上面的墙上砌着一个大理石的水箱，我走过去从水箱里取了一些水。整个白天过去了，在我的身上没有出现一点我担心的情况。为了防备我的怀疑被人发现，我把水瓶里的水倒掉一半。夜晚来临，黑暗也跟随着降临。然而尽管非常的黑，我眼睛已经开始习惯。在黑暗中，我看见桌子陷落到地板下面去，一刻钟以后它又重新出现，上面放着我的晚餐。过了一会儿，靠了那同一盏灯，我的房间又亮起来。我决定只吃一些不可能加进任何催眠药的东西，两个鸡蛋和几只水果。接着我从水箱里又舀了一杯水开始喝起来，可是喝了头几口，我就觉得水的味道和早上不同，我顿时起了疑心，不再喝下去。可是我已经喝了半杯水，我惊骇万分地把剩下的水倒掉。我等着，脑门上吓得出了冷汗。哦，毫无疑问，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曾经看见我舀过这个水箱里的水。半个小时过去了，同样的征兆出现了，我又觉得晕晕乎乎的。哦，我摇摇晃晃地朝我的床走过去，想取我那把救命的刀子，可是我没能走到那个床头，我跪倒下去，双手紧紧抓住床脚的一根柱子。这时候我明白，我完了。
2: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听着米莱迪杜撰的故事，菲尔顿的脸色白得吓人，整个身体起了一阵痉挛性的战栗。米莱迪接着说下去，
0: 哦，可是更加可怕的是，这一次我意识到了威胁着我的危险。我看得见也听得清，可是这样一来反而更加可怕。我看见灯向上升，渐渐地把我留在黑暗之中，接着我听见那扇门的如此熟悉的吱嘎声，我出自本能地觉得有人在走近我。哦，我想做一次努力，我想叫喊，在一股难以置信的意志力的推动下，我居然站了起来，可是紧接着我又倒了下去，我倒在我的迫害者的怀抱里。
1: 哦，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0: 我尽一切的力量挣扎，可是这种绝望

0: 的反抗是不能持续很长时间的。我感到我已经精疲力竭。那个坏蛋，他这一次利用的不是我的沉睡，而是我的昏厥。
1: 哦，我的天主啊！
0: 我恢复知觉以后的头一个动作，就是在我的枕头底下寻找那把刀子。那把刀子如果不能用来防卫，至少可以用来赎罪。啊，不过在拿起那把刀子的时候，费尔顿，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1: 我想你有了对这个人报仇的想法，对不对？
0: 哦，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个想法不是一个女清教徒应该有的想法，可是我有了这个想法，啊，毫无疑问，我再也摆脱不掉它了。我今天受到惩罚，就是因为有这个杀人的念头。
1: 说下去，说下去，我急于知道您是怎么报仇的。
0: 啊，是啊，我决定尽可能早的报仇。我毫不怀疑他当天夜里还会来。白天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当吃早饭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又吃又喝。我决心假装吃晚饭，但是我什么也不吃，所以我必须在早上吃饱来抵挡晚上挨饿。不过我藏起了一杯水，是我从早饭里省下来的。白天过去了，夜晚来临了，一切照常，没有出现意外。晚餐的时候我只吃了几只水果，我假装从水箱里倒水，但是我只喝我保存在我的杯子里的水。吃过晚饭以后，我装出了和前一天相同的迷迷糊糊的样子。我摇摇晃晃地朝床走过去，然后躺下。我找到了我的那把刀子，我假装睡着了，手却紧紧地握住刀柄。两个小时过去了，最后我看见灯消失在天花板的深渊里。最后我听见门开了又关上了，尽管地毯很厚，我还是听见他在地板上嘎嘎响的脚步声。尽管很黑，我还是看见一个人影走到我的床边。
1: 哦，快说下去，快说下去。
0: 这时候我对自己说，报仇的时候到了。我身子卷缩着，刀子握在手里，我看见他来到我的身边，伸出双臂寻找他的受害者。就在这个时候，我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朝他的胸部中间刺过去。可是这个坏蛋，他什么都预料到了，他的胸部罩着锁子甲，刀子反而卷了。他一边叫喊一边抓住我的胳膊，夺走了我手里的刀子。他说，啊，您想要我的命，我美丽的女清教徒，这不只是仇恨，这是忘恩负义。好了好了，安静下来，我的小美人儿。我原来以为您已经心软了，我不是那种用强制手段把女子留住不放的暴君。您不爱我，我原来不相信，因为我这个人一向太自负，现在我相信了，明天您就可以得到自由。哦，费尔顿，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他把我杀了，所以我就对他说，当心，因为我得到自由就意味着您要声名狼藉，因为我一旦从这儿出去就把什么都说出来，我要说出您对我使用的暴力，我要揭露这座卑鄙无耻的府邸。您的地位非常高，爵爷，但是在您的上面还有国王，在国王的上面还有天主。我的迫害者尽管他看上去是那么有自制力，还是按捺不住发起脾气来了。他说，啊，如果是这样，您就别想从这儿出去。我就叫了起来，好好，如果是这样，我受折磨的地方也将是埋葬我的地方。好，我将死在这儿，而您将会看到一个在控诉的鬼魂是不是比一个在威胁的活人更可怕。我告诉您，我会让自己活活的饿死。那个坏蛋说，啊，想想看，我的美人，和平是不是总比像这样的一场战争好？这样吧，我立刻把自由还给您，我公开宣扬您是美德的化身。

0: 我赞扬您是一位烈女。我对他说，可我还是要向世人揭发您，正像我已经向天主揭发您那样。他说，啊，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说真的，您在这儿毕竟过得不错，您什么也不会缺，如果您让自己饿死，那就得怪您自己了。说完这些话，他退了出去。他遵守了他的诺言。第二天我没有再看见他，但是我也遵守了我的诺言，我既不吃也不喝，我下决心让自己饿死。第二天夜里门开了，当时我躺在地板上，已经开始没有力气了。听见声音，我用一只手支起身体，那个令我仇恨的嗓音对我说，听着，您的态度是不是有点缓和了？您是不是愿意单单用保持沉默的诺言来换取您的自由？瞧，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尽管我不喜欢清教徒，我还是承认他们的正当权利。好吧，您就指着十字架给我发一个小小的誓言，别的我不再要求您了。我听了这话，我使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冲他大声地说，指着十字架，我发誓任何诺言、任何威胁、任何折磨都不能封住我的嘴。我发誓我要到处揭露您是一个杀人犯，是一个窃取荣誉的盗贼，是一个卑劣的小人。我发誓，如果有一天我能从这儿出去，我要向全人类提出向您报仇。那个声音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啊，我的美人，你当心呐，我还有一个飞到最后关头不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可以封住您的嘴，或者至少让人不相信您说出的每一句话。他说，您要好好的考虑考虑，如果您答应保守秘密，等着您的将是财富、尊敬甚至荣誉。可是如果您已把这件事说出去作为威胁，我会判处您加辱刑，终身的、永远洗刷不掉的加辱刑。哦，我对您说，菲尔顿，我当时以为他发疯了，我就对他说，如果您不愿意看见我在您面前撞死，您就赶快出去。
1: 听着米莱迪的叙述，菲尔顿靠在一件家具上，米莱迪怀着恶魔般的快乐看到，菲尔顿说不定在他讲完之前就会支持不下去了。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

0: 段。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
2: 真的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3: 米莱迪的叙述在菲尔顿看来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被这骇人听闻的揭露压垮了，被这个女人的超出常人的美迷惑住了。这个女人恬不知耻地向他裸露自己的身体，但是菲尔顿却认为她非常崇高。最后菲尔顿跪倒在米莱迪面前，就像初期的基督教徒跪在那些纯洁的神圣的女殉教者面前一样。在菲尔顿眼里，烙印消失了，只有美留了下来。菲尔顿叫了起来，
4: 哦，请原谅，哦，请原谅。
2: 原谅什么？
4: 原谅我参加到那些迫害您的人中间去。
1: 米莱迪把手伸给菲尔顿，菲尔顿连连地吻着这只手，大声地喊叫，
4: 哦，我的天主啊，多么美丽啊，多么年轻啊。
1: 米莱迪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这是那种能使一个奴隶变成国王的目光。菲尔顿是个清教徒，他放下这个女人的手去吻她的脚，他已经不再是爱她，而是崇拜她了。这阵冲动过去了，米莱迪看上去好像恢复了冷静。菲尔顿看到爱情的宝物重新被掩盖在贞洁的幕布后面，藏得这么好，是为了让他更强烈地希望得到他们。他说，
4: 啊，现在我只有一件事要问您，就是那个折磨您的真正的刽子手的名字，因为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刽子手，另一个人是工具，仅此而已。
2: 怎么，我的兄弟还需要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吗？你还没有猜到他是谁吗？
4: 怎么，他？哦，又是他，永远是他。怎么，真正的罪犯？
2: 真正的罪犯是那个英国的蹂躏者，真正的信徒们的迫害者，多少妇女的贞操的卑鄙可耻的破坏者。由于他那颗腐化堕落的心的一时任性，他要让英国血流成河，他今天保护新教徒，明天又出卖他们。
4: 白金汉，这么说，是白金汉？
2: 就是他，
4: 那个折磨天使般的女人的刽子手。我的天主啊，你竟然没有用雷劈死他，你反而听任他地位显赫，受人尊重，权势大的能把我们全部都毁掉。
2: 天主舍弃放纵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4: 哦，那是天主希望世人的报复先于上天的公正审判。
2: 可是世人怕他
4: 啊。我不怕他，我不会宽容他。
1: 米莱迪感到自己的心灵沉浸在恶魔般的快乐中。这时候菲尔顿忽然问，
4: 啊，不过文特勋爵，我的保护人，我的父亲，他怎么会参与到这一切当中去的？
2: 哦，听我说，菲尔顿，即使是在卑鄙无耻的令人蔑视的人旁边，也还是有心地高尚宽宏大量的人。我有一个未婚夫，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他是一个像您一样的人。我被放出来以后，我就去找他，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人他了解我，连一瞬间的怀疑也没有产生。他是个大贵人，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和白金汉不相上下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仅仅配好他的剑，披上他的披风，到白金汉府去了。
4: 哦，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尽管对付这种人，应该使用的不是剑，而是匕首。
2: 可是，白金汉作为使者，被派到西班牙。

0: 涯头天就动身了。我的未婚夫无功而返，他回来对我说，这个人已经动身了，因此他暂时逃脱了我的报复。眼下让我们像我们本来就应该的那样结合吧，然后您就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温特勋爵来保护他的荣誉和他妻子的荣誉。
1: 啊，温特勋爵。
0: 是的，温特勋爵。现在您应该完全明白了，是不是？白金汉离开了将近一年，在他回来的一个星期之前，温特勋爵突然去世了，而我是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他的弟弟继承了他的贵族封号。这个打击来自何方？无所不知的天主，他毫无疑问是知道的。而我呢，我不怪罪任何人。
1: 哦，我的天主啊，多么可怕的罪恶深渊，多么可怕的罪恶深渊啊。
0: 问他勋爵，他生前什么也没有告诉他的弟弟，可怕的秘密应该对所有人隐瞒的，直到有一天他像晴天霹雳似的在罪人的头上炸响。您的保护人，他看到他的哥哥和一个没有家产的年轻姑娘结婚，他心里感到不快。而我明白，我不能指望从一个继承遗产的希望落了空的人那里得到支持。我到了法国，我决定在那儿度过我的余生，可是我全部的财产都在英国，由于战争，两国之间的交通中断了，我变得一无所有，所以我不得不回来。
1: 那么后来呢？
0: 后来嘛，白金汉毫无疑问知道我回来了，他向已经对我抱有成见的温特勋爵谈起我，他告诉他他的嫂子是一个妓女，一个打过烙印的人。我的丈夫已经不能活过来，用他的真诚的高尚的声音为我辩护，温特勋爵就更加轻易地相信了。他就是派您把我逮捕送到这儿，并且由您看管我，其余的您都知道了。后天他就要把我驱逐出境，终身流放，后天他就要把我安置在那些可耻的人中间去。哦，阴谋策划得非常好。是啊，这圈套安排得非常巧妙，我的荣誉会不复存在。您看得很清楚，我应该死。菲尔顿，把这把刀子给我。
2: 说完这些话，米莱迪就像全身力量耗尽了似的，虚弱疲惫地倒在年轻军官的怀抱里。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
2: 激动地接住米莱迪，紧紧地搂在自己的心口上，闻着从这张如此美丽的嘴里呼出的气息，他浑身直打哆嗦。接触到这个颤动得如此厉害的胸部，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说道，
1: 哦，不不，哦，不，你将受人尊敬，清清白白地活下去，你将为了战胜你的敌人们而活下去。
0: 米莱迪一边用手慢慢地推开他，一边又在用目光吸引他。菲尔顿也一边搂住他不放，一边像哀求神灵似的哀求他。米莱迪说， 哦，死亡，死亡，哦，我宁愿要死亡也不要耻辱。菲尔顿，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恳求你。
1: 哦，不不，你要活下去，你要在报仇。

0: 都成功以后活下去。
1: 不，菲尔顿，我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带来不幸。菲尔顿，别管我，菲尔顿，让我死吧。
0: 那好吧，就让我们一块儿去死吧。
2: 菲尔顿叫了起来，同时用自己的嘴唇贴紧了女囚犯的嘴唇。
3: 这时候，有人一连敲了好几下门，这一次米莱迪真的把他推开了。他说道：
1: 听，有人听见我们说话，有人来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没救了。
0: 不不，不是的，仅仅是通知我要去巡逻的卫兵来了。
1: 那您赶快去开门。
3: 菲尔顿按照他吩咐的去做，出现，于是他大着胆子询问菲尔顿的情况。卫兵告诉他说，菲尔顿在一小时以前已经骑马走了。他打听温特勋爵是不是还在城堡，那个士兵回答说，温特勋爵还在城堡。另外，他得到命令，如果女囚犯希望找温特勋爵谈话，要及时的通知他。
2: 士兵出去了，米莱迪呆坐在那儿。菲尔顿被打发走了，海军士兵被调换了。这么说，菲尔顿遭到了怀疑，这是对女囚犯最后的一击。剩下他一个人以后，他从床上起来，他为了让人相信自己受了重伤，一直谨慎地躺着。
3: 到了六点钟，温特勋爵进来了，他一直武装到了牙齿。这个男人一直到当时为止，米莱迪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个相当幼稚无知的公子哥，没想到一下子竟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监狱看守。他好像什么都能料到，什么都能猜到，什么都能预防一样。他仅仅朝米莱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在他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吧，不过您今天还是杀不了我，你没有武器，况且我也有了戒备。你开始把我可怜的菲尔顿引入邪路，他已经受到您的邪恶的影响了，但是我要拯救他，你不会再见到他了，一切都结束了。把您的衣服收拾收拾，明天你就动身。在明天中午，我们会得到白金汉签署的流放您的命令。您在上船之前，无论对谁，只要说一句话，我的士兵会用枪把你的脑袋打开花的。明天我再来看您，给您送行吧。
2: 说完这些话，勋爵出去了。米莱迪的嘴角始终挂着轻蔑的微笑，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怒火。
3: 晚饭送进来了，米莱迪感到自己要增加体力。他不知道在即将来临的这个黑夜里会发生什么事，看来这个黑夜将不会平静。突然间，他听见有人在敲玻璃窗，在一道闪电的微光下，他看见出现在窗栅栏后面的一个人的脸。他跑过去把窗子打开，叫了起来：
1: 菲尔顿，我得救了。
0: 是的，不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我需要点时间错断这些栅栏，只不过要当心，千万别让他们从门上的窗洞看见你。
1: 这是天主支持我们的一个证据，菲尔顿，他们用一块木板把窗洞封住了。
0: 太好了，天主让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了。
1: 那我该做些什么？
0: 什么也别做，只要把窗子再关上就行了。您去躺下来，等我干完了，我会敲窗玻璃。不过你能跟上我吗？
1: 我能。
0: 那么你的伤口呢？
1: 痛虽痛，但是并不妨碍我走路。
0: 那好吧，那您就做好准备，等头一个信号。
2: 米莱迪把窗户关上，吹灭了灯，照着菲尔顿吩咐的蜷缩在床上。一个小时以后，菲尔顿又敲窗户了。米莱迪跳下床去开窗户，少了两根铁栅栏，形成一个缺口，正好能让一个人通过。菲尔顿问道：
0: 您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我应该带什么东西吗？
0: 如果您有金币，就把它带上吧。
1: 好的，幸好他们让我留着。
0: 好极了，因为我租了一条小船，把我的钱全花光了。
1: 那接着。
3: 米莱迪说着，把满满的一袋金卢伊递到菲尔顿手里。菲尔顿接过袋子，把它扔到墙脚下。接着他说：
0: 现在，您愿意来吗？
1: 我这就过来。
3: 米莱迪爬上一把扶手椅，

0: 上半身伸出窗外，他看见年轻军官踩在一条绳梯上，高高的悬在深渊之上。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惧感使他第一次记起了自己还是个女人。
1: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